0: 妈妈的话来自周杰伦在2006年的专辑《依然范特西》当中来收录的一首歌，放在周杰伦身上呢，就是要听叶惠美的话，放在我们每个人身上呢，就是听妈妈的话没有错。
1: 是
0: 小的时候妈妈可能会跟你说一些，比如说天冷了要穿秋裤，要护好你的不老盖，
1: 是
0: 早上的时候要吃早饭，不然容易胆结石。就这种问题我们在小的时候是不带听的，我们总觉得说别管我，我有我自己的 style， 我有我自己的节奏。后来等年龄大了之后才发现听妈妈的话是对的，
1: 是
0: 这些话我也没有想到我现在会讲出来，因为在我年轻叛逆的时候我是不信的。可是今天我就在跟我们的实习生小贺说，我说孩子呀、姐姐给你带了个饼干，你得吃早饭啊。然后小贺说我平常吃的也就很少，我说我年轻的时候跟你也一样，现在我懂了，不吃是不行的。
1: 是今天妈妈有没有给你打电话让你再吃饺子
0: 啊？
1: 因为今天又到了一个节气嘛、好像咱们但凡遇到什么节气啊，什么、什么特殊的日子呀、都要吃饺子，
0: 遇事不决就吃饺子。
1: 对对对、今天我迎来了24节气中的大暑啊，作为夏季最后一个节气，大暑正值三伏天的中伏的阶段，也是一年里面气温最高然后湿热蒸腾最明显的时候。民间有个说法、说小暑大暑上蒸下煮，南北方因为气候环境不同，其实大暑的民俗饮食有着一些差别。那我们先说说北方

0: 目常备的消暑甜品了。
1: 对的，
0: 在福建呢，大暑还会去吃米糟，也就是酒酿啊，还有包括荔枝，是温补气血的。那在江南呢，可能会喝冬瓜老鸭汤
1: 啊，
0: 清淡但很润燥。包括在南方的街巷啊，还有免费的茯茶，这是用金银花、甘草和夏枯草煮制的，味道其实并不是很好，它有点苦啊，
1: 是，
0: 但是可以能够清热去火，也能够很好的除湿。
1: 对，大暑的节气啊，高温高湿，在这里呢，我们也给大家整理了几个日常啊温馨的提示。首先，第一就是在这段时间，大家的饮食一定要清淡，少贪凉，少吃冰饮、冰西瓜呀，然后少吃一些重油重辣的食物，多吃点像冬瓜、丝瓜、苦瓜、莲子、绿豆，哎，这些健脾祛湿的食材。
0: 是的。
1: 然后冰水一定不要猛喝啊，容易损伤我们的这个脾胃阳气。
0: 没错，另外就是要保持情绪平和了，因为天气本来热，人就容易心烦易怒啊，一天可能能吵三架，但有些架你想想看是没有必要吵的，冲动的上头很要不得，所以静心养气很重要，规律作息，尽量别熬夜，养护心神。其他就是在我们第一小时也跟大家说了，空调的温度别开太低，然后那个不要立刻冲冷水澡，然后还有就是避免那些特别高温的时段外出啊等等这些。
1: 没错。
0: 那刚刚我们说了，大暑是24节气当中夏天的最后一个节气，过完了大暑立马就要立秋了。
1: 是，立秋我们也帮大家看了看啊，那立秋节气是在8月7号，两个节气之间只隔了15天左右哈，所以你说这个时间过得是不是特别的快？
0: 对呀、
1: 一转眼我们要跟夏天说拜拜了。但是秋天还有秋老虎啊，并不是意味着这个立秋以后温度就能马上下来哈。
0: 是的，
1: 总之这段时间大家做好这个防暑降温工作就好了哈。
0: 哎，今天如果想吃饺子的话也能吃，因为反正在咱们北方，只要是节假日吃饺子准没错。我后来查了一下，为什么咱们要吃饺子？因为那个饺子它形状像元宝一样，元宝纳福，你吃饺子相当于是把福气吃到肚子里去了
1: 啊，是这么回事儿啊，难怪头伏天我们要吃饺子，
0: 头伏饺子二伏面嘛。
1: 对呀、好，哎，时间到了8:11了啊，这里是小唐和汤尼正在为你直播的早安88.19，在魅力88.1。接下来让我们听到的歌来自 Vivian 徐若瑄，
0: 刚刚是周杰伦听妈妈的话，妈妈都是我们人生当中最值得好好对待的这样一位女人，
1: 是，
0: 所以我们提一杯。
1: 好，来听听徐若瑄这首歌，就叫做
0: 敬女人。

0: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父说的对呀。
2: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6: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2: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吗？
5: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8: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9: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10: 早上的第一声问候，
9: 让音乐相伴，
10: 让资讯相随。
9: 早安八八一，
10: 早安，
9: 崭新的一天。

0: 你走你的路，来自陈淑桦跟李宗盛这样一个很经典的合作。
1: 嗯，听上去我觉得用一个词来形容就是古早味很浓，是不是？
0: 对对对对，
1: 很古早的一首歌哈。你走你的路，你充你的电啊。接下来我们跟大家说说关于手机充电这件事儿啊，因为最近我们发现就是身边很多朋友包括我们自己对于手机充电其实都在用一些相对错误的方式啊，悄悄损伤自己的手机电池。其实生活里面常见的两个不太好的习惯也是最伤电池的行为，今天我们接下来跟大家来分享分享到底是什么啊。第一个误区就是整夜的来插电，充满了也不拔，因为很多朋友习惯在睡前把这个手机插上充电器，然后一觉睡个七八个小时手机又充满100%了，但是却一直连着电。大家以为啊手机在自动断电有这样的功能，但其实完全不是这样的。电池如果长期维持在满电并且是高压的状态呢，会持续的损耗电芯儿，时间久了电池健康度会掉得特别快啊，手机变得不耐用而且容易发烫。
0: 是第二个伤电池的习惯呢，就是每次要把手机的电全部都耗尽了，耗到自动关机了才充电。这是很典型的老观念。因为现在的智能手机用的都是锂电池，最怕的是什么呢？最怕就是深度亏电，电量耗尽了关机它就属于深度亏电，对电池的损伤非常大。那如果多来几次的话，寿命就会大幅缩短。
1: 是的，如果想要手机的电池更耐用啊，用得更久呢，其实掌握几个简单的充电小技巧就可以了。首先最佳的充电区间是20%到80%啊，然后呢手机充电的这个电量掉到20%左右，其实就可以进行充电了。充到80%-90%拔掉是最合适的，不用每次都充到100%，而且做到随用随充，然后浅充浅放，这是保护电池最好的方式。
0: 是的，如果非得夜间充电的话呢？

0: 你可以打开手机自带的优化充电智能充电模式，系统会自动暂停满电稳压，减少电池的损耗，所以尽量不要长时间的把手机充在那儿，来过夜啊。
1: 对。
0: 第三个就是充电的时候别玩它。
1: 嗯。
0: 因为你在玩手机、刷视频、玩游戏的时候呢，再加上充电的叠加，手机是会严重发热的，而高温是电池最大的杀手，高温的充电损耗是比正常充电要快好几倍的。
1: 对，最后要注意的就是啊，想要让我们的手机寿命比较长一些，就是千万不要每次都用到关机，就是把电耗干为止，就这种方式哈，一旦你经常亏电关机，电池的健康度会断崖式的下跌。所以说用手机啊，这个想要让我们的手机电池寿命长一些，取决于咱们日常的使用习惯，不用刻意的小心翼翼啊，只要避开以上我们说到的这一些比较极端的亏电的方式啊，然后呢充电掌握以上我们说的这些小技巧，我觉得大家的手机电池啊、手机啊就会比其他人更耐用，用得更长久一些啦。
0: 是的，手机可以变得耐用，你的爱车也可以变得更好开。很多朋友都知道新车刚提的时候怎么都爽啊，动力很足，轻点油门往上蹭蹭的提速，但时间久了之后好像这个油门怎么变肉了呀。
1: 嗯，
0: 其实那你的爱车在行驶的过程当中，因为燃烧的不充分，它可能会产生一个副产品叫做积碳，这个积碳是黑色的，附着在发动机上，一旦多了之后，它可能会堵塞我们的油门油路，甚至会造成你的燃烧更加的不充分，动力就提升变得很肉紧啊。
1: 对，
0: 更重要的是油耗也会升高，所以呢这个边开车边保养，或者定时来去做保养，是一个对于爱车来讲很轻松的一个好习惯。
1: 嗯，
0: 现在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到官方微信河南音乐广播，咱们河南广电的自有品牌万能通除碳养护剂就是一个边开边保养的过程。
1: 是的，
0: 因为你把它加进去咱们的油箱之后呢，就不用管了啊，随着这个喷，就比如在加油之前你倒进一瓶咱们的万能通，然后随着油枪把它带到我们的这个车的内部，在行驶的过程当中不知不觉的就把积碳给进行了一个溶解，那还形成了一层保护油膜，保护咱们的发动机，这样子的话呢，在行驶的过程当中积碳清除了，你的动力也提升了，油耗也降下来了。
1: 是的，想要冲我们的除碳养护剂万能通啊，记得回复的关键词是888三个阿拉伯数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我们已经服务了超过10万家的车主啊，有效除碳率高达95%以上，这也是为什么大家都选择我们万能通除碳养护剂的原因啊。记得回复的关键词是888三个阿拉伯数字。刚刚小狼说了啊，在夏天我们的爱车要好好保养一下，当然我们的皮肤啊，特别是面部皮肤在夏天呢也是要好好保养的，夏天护肤不能懒啊，因为大暑一到呢，室外的紫外线会持续的增强，然后又晒又热又闷的天气，室内的空调呢又不停的吹，一天下来皮肤会非常的敏感，然后甚至发红，这个时候一片好用的面膜就非常必要啦。
0: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贵价面膜 SK2 的前男友面膜，那么在专柜一盒10片要卖1190，而今天发送大牌到手只要399，还送你2个15克的 SK2 家的王牌大红瓶的面霜，一共是30克，也就是今天买面膜送面霜。现在回复大牌的官微河南音乐广播就可以来下单了，平时1片100多，今天1片才30多啊，
1: 是，
0: 所以朋友们可以来试试看咯。
1: 记得回复的关键词是大牌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那今天我们会有一些赠品啊，赠品只有200份啊，记得我们是7天无理由啊，售后无忧，放心下单，回复的关键词就是大牌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嗯，记得回复关键词是大牌。好了，时间到了8:27，接下来让我们继续回到音乐当中，大暑的节气我们来听点这个解暑降温的啊，听点就是光听乐队的名字就很凉快了啊，这个乐队的名字叫做 Ice Ball冰球乐团，是不是听这个名字就觉得哎一下凉爽了一些。
0: 嗯，
1: 这首歌是他们在2020年推出的一首单曲啊，叫做在2103公里之间，
0: 看看发生了什么事儿。这么漫长的一个旅程当中，
1: 我们来听听看啊，
0: 应该有不少故事。
1: 是 Ice Ball 冰球乐团的歌儿。

0: 河南消防提示，出租屋租户不要在楼梯间、疏散走道、安全出口等处堆放杂物，更不要在楼内停放电动车，违规为电动车充电。
1: 大家好，我此时此刻就在我是特种兵夏令的现场。真的，你不站在这儿是无法感受孩子们从一个小朋友变成小特种兵的震撼。他们没有父母的陪伴，独自吃饭睡觉，完成军事化的训练，变得勇敢而刚毅。雄鹰只有离开鹰巢才能展翅，狮子只有自己捕猎才是猛兽。相信他们将把好习惯持续到学习和生活中。
2: 叔叔阿姨，如果你想给孩子报名，就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
1: 发送什么？
3: 特种兵。
4: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5: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4: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5: 24小时不停止。

0: 罗马假期来自胡彦斌带来的歌。
1: 说到假期，这个暑假有没有选好啊？特别是各位家长给孩子选好这个夏令营呢？如果没有的话啊，来关注一下，我们河南广电已经连续举办了10年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很多家长会问啊，为什么要给孩子报一个暑假夏令营呢？其实现在啊，这个孩子们上学的时候往往是奔波在家和学校，那假期的时候又奔波在家和补习班，经常呢抱着手机和平板，但是童年的确啊不应该这样啊。那暑假的时候把孩子交给我们河南音乐广播，我们会带着孩子换上迷彩服，哎，来这个营地啊，好好的锻炼一下自己，远离手机，与人接触，与孩子们相互接触，完成任务，增加他们的信心。
0: 是的，这次夏令营有可能是你家娃第一次离开家长的一个独立行动，就是第一次离开父母的陪伴，跟大部队在一起生活，无论是独自的睡觉啊、吃饭啊，包括参加一些训练啊，我觉得对于他们的意志品质都是一项提升跟挑战啊。现在回复特种兵人三个字到官方微信河南音乐广播就可以参与进来了。咱们官方已经连续举办了10年了，品质、安全、口碑都是非常有保证的。现在回复特种兵三个字，陆军、海军、空军三条线路任君选择。
1: 是的，给孩子抱起来啊，我们的暑假夏令营我是特种兵，记得回复的关键词就是特种。

0: 冰三个字。说到这个暑假啊，昨天看到泰山景区迎来了一个非常特殊的新员工，然后呢，这个员工是什么啊？是一个智能机器狗，昨天正式的上岗了。它负责什么啊？负责山间的垃圾清运工作，用黑科技来守住泰山的绿水青山。不少游客就是看到这个消息以后，然后都是在路上遇到它了以后，觉得现在的这个所谓的新员工真的是太智能了。
1: 因为熟悉泰山的朋友都知道，泰山的山势还是挺陡峭的，台阶也非常的密集，尤其是十八盘等险要路段，车辆没有办法通行。但是泰山的人又很多呀，景区每年都会产生上万吨的垃圾，过去啊，全要靠挑山工人的人工背运，山路崎岖，费力又费劲，那么环卫工作的难度是非常大的。而四足机器狗它就不怕这个了，
0: 对，
1: 完美的适配山地环境，能够平稳的攀爬台阶，适应复杂的山路，不怕累，不休息，只要续航稳定啊，它还能随时的来去换电。
0: 没错，说起啊，这个机器狗呢，能力其实的确非常的出众啊，单次可以负重30-40公斤啊，和人工挑运的承载量是相当的。上山时候能够协助这个运送物资，下山的时候可以专门来清理游客产生的垃圾，非常适配景区80%以上的这个路况，大幅减轻了挑山工的高强度的劳作，既提升了垃圾的清运的效率，又守住了景区的环境。就连很多外国网友啊，还有官媒都纷纷的点赞啊，感叹中国科技的温度。
1: 是，科技改变生活从来不是一句空口的话哈，我们在生活当中能够切切实实的感觉到科技的便利的方方面面。
0: 是，
1: 那登山的时候大家也得注意点什么呢？首先看到了机器狗啊咱们也别阻挡人家的去路，因为人家是正在工作呢。
0: 对
1: 啊，人家是在工作。那么我们平常去到泰山的时候呢，建议大家最好是清晨或者是傍晚登山啊，避开正午的高温，也避免中暑。
0: 哎，的确在暑假是很多这个就是喜欢登山的朋友去到山里面选择登山的一个比较相对来讲集中的时间。但是跟大家也提醒啊，其实错峰的登山是更舒适的。夏天的时候暑假啊，白天温度比较高，紫外线很强，所以建议大家如果真是要登山的话，选择清晨或者是傍晚，避开正午的高温，避免中暑，同时也能避开相对人流比较高的这样的时间段。
1: 另外呢，就是在登山的过程当中，你留下的是什么？留下的是脚印，带走的是你的照片以及你可能产生的生活垃圾。
0: 没错，
1: 比如说喝完的水啊，吃完的那个果皮、果核、纸屑呀、塑料袋啊什么之类的。如果有垃圾箱，咱们就扔到垃圾箱里；如果这一路上没有找到，或者垃圾箱已经满了，咱先放到自己的背包里，是不是？随手给它收纳，尽量减少垃圾的产生。另外也不要攀折绿植，文明登山，守护生态。
0: 哎，另外要注意的是啊，如果在暑假想要去登山的话，记得准备一双防滑舒适的运动鞋，然后呢备好防晒的用品。老人小孩登山务必啊要有人陪同，量力而行，不要逞强攀爬一些所谓这个难度啊或者风险比较大的这样的线路。
1: 那最后呢，就是每年你会看到总有一些朋友想要挑战一下自我，也想挑战一下底线，他总是不走景区正规的步道，总是要挑战一些没有开发过的野路，甚至为了逃票啊，会说啊，这个地方我试过走过，没事儿，跟着我的，然后一不小心可能就要浪费一些公共资源了。
0: 是，
1: 所以咱们建议大家全程要走正规的步道，遵守景区的规则，当然也要关注景区的天气跟人流通知，安全有序的游览，千万不要私自进入没有开发的野路。
0: 没错，刚刚小唐说到这个逃票这件事啊，有些钱能省则省，但是有些钱呢，就是大家该掏还是要掏。说到这个省钱这件事呢，如果最近大家在装修的话啊，我们帮大家省钱了，现在可以回复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领取到一份装修的避坑指南，然后再领取2000元的装修补贴。在夏天的时候呢，我们正规的团队拥有成熟的夏季施工方案啊，特别是夏季样板间的征集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当中，专业化的应季工艺啊，可以严控每一道施工的工序啊。记得想要装修省钱，回复关键词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
1: 接下来这首歌来自Taylor Swift，
0: 这是他和 Brandon 的合作，叫做
1: Me。

0: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带给你专属的音乐好心情，我是 Penny 戴佩妮。
1: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2: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0: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3: 早上的第一声问候，
0: 让音乐相伴，
3: 让资讯相随。
0: 早安八八一，
3: 早安，
0: 崭新的一天。

0: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爱在夏天》，来自告五人乐队、嗯、不知道怎么的还听出了一丝的惆怅呢。
1: 是爱在夏天哈、啊，这首歌也要结束今天小唐和 Tony 两个小时陪你听歌的时间了。最后呢，还是让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华普装饰联合我们魅力881一同打造的一个家装节啊。这次呢，我们依然是引入了一个活动补贴的机制，零增项零延期，跟你签订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还有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的机制，并且呢，我们的记者呢也。

0: 会全程担当这个质量监督员啊，全程为你保驾护航。同时，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各种福利等着你。记得想要装修省心省钱，回复的关键词就是家装节。
1: 所以我听到这首歌来自杨坤，向月亮代表我的心的致敬。月亮可以代表我的心。

0: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1: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0: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1: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二十四小时音乐电台。
0: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1: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0: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2: 这里是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3: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4: 现在是8:59。
5: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我是李江。先来关注省内方面，河南下半年将继续实施消费品以旧换新促消费活动，汽车报废更新最高补贴20000元，置换最高15000元，六大家电最高补贴1500元，数码智能产品最高补贴500元。2025年，上海浦东、广州白云、深圳宝安、北京首都、鄂州花湖和郑州新郑等六家境内机场跻身全球货运前30大机场。来关注国内方面，中央气象台中期预报，未来10天，西北太平洋和南海将有2至3个台风生成，其中一个将于27号前后影响我国华南地区。全球同步研发、同步申报的新靶点创新药选择性食欲素二型受体激动剂在我国率先获批上市，该药物用于治疗一型发作性睡病。体育消息，重庆本土车队将携自研赛车亮相9月11号到13号举办的2026世界摩托车越野锦标赛上海站，这标志着中国摩托品牌在国际越野摩托顶级赛场上实现零的突破。娱乐方面，电视剧《两京15日》正式官宣最终阵容与署名，程毅被确定为全剧唯一领衔主演，名字在海报与官宣中独立一行置顶，林更新变更特别出演，迅速登上热搜。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7月23号，新闻小姐李江，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魅力881荣誉出品，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跳动的音符，动听的旋律，悦耳的节拍，放松一下，用心感受音乐的魅力吧。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
1: 欢迎来到河南音乐广播的魅力放轻松，时间来到了9点02分，各位早上好，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我是李江。今天为各位准备了一个小时的歌单，今天的主题是什么呢？男生组合的黄金时代，一起来听那些陪伴我们青春的华语男子组合金曲。想想80-90年代的时候，一直到2000年，其实是有很多优秀的男子组合团体的啊。有哪些呢？比如说小虎队吧，草蜢，还有无印良品，以及动力火车等等等等哈。如果你还能够想到哪个非常优秀的男子团体组合，或者说提到男子团体组合的歌曲，哪一首是你记忆当中的经典，都欢迎在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直接来告诉李江。接下来要听到我们今天为大家准备的第一首歌了，先来听到的是在88年出道的小虎队，上世纪的80年

年代啊，华语偶像男团真正的开山鼻祖就是小虎队了。88年的时候呢，吴奇隆、苏有朋、陈志朋三个人呢，在咱们中国台湾啊正式成团了，可以说是直接开创了华人偶像团体的一个模式。尤其是在91年的时候，他们发表了自己的非常经典的一首《爱》。那这首歌清新明快，流行的曲风唱出了少年纯粹的那种炽热的情感，也是充满着蓬勃朝气的一首歌啊。在当年的话，小虎队唱片的销售记录是打破了非常多的一个先河，也是风靡两岸三地，掀起了前所未有的偶像的热潮。有很多的年轻人都在模仿他们的造型，还有他们的舞步。其实这首《爱》啊，除了歌曲经典之外，哎，好像还有什么也是非常经典的，只要是看到就能想起来这首歌。来吧，我们今天的第一道互动答题来了。小虎队的这首歌曲《爱》最标志性的表演形式是什么呢？对，他们这个表演形式真的让人印象深刻，就是到现在为止啊，也会经常有人去模仿到他们这个歌曲当中的表演形式。所以小虎队的《爱》最标志的表演形式是什么呢？ A 是手语舞蹈， B 是吉他弹唱。 A 是手语舞蹈， B 吉他弹唱。知道答案的朋友呢，可以把答案发送在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稍后来给大家揭晓答案。

来自小虎队的这首经典的歌曲叫做爱。你看啊，放到现在来看，小虎队依旧是华语偶像圈不可逾越的标杆，尤其是这首爱，想前奏响起的时候，是不是就是集体的青春回忆又回来了的感觉呢？这首歌曲持续影响了一代又一代喜欢怀旧流行音乐的听众朋友们。我们刚才的互动和答题是，小虎队的这首歌最标志性的表演形式是什么呢？正确答案就是 A 啦，手语舞蹈。谢谢各位朋友们的积极参与啊。来看看 A 答 Langer 低调加菲猫勤快笑人行日进斗金无处安放啊，都答对了。还有我们的新朋友啊，今天第一次在我们微信平台上留言的陈振华，谢谢各位的积极参与。勤快笑人行说了，男子组合不得提一下 Beyond 啊，还有当年的 F4 啊。我们今天一个小时的歌单当中都给大家来安排到了啊，所以大家不要着急。时间来到了9:10，这里依然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我们正在直播当中的魅力放轻松。到了夏天啊，有很多朋友说，哎，我想装修，但是又不知道夏天这个季节合适不合适。其实啊，夏天是一个特别适合装修的季节哈，而且正好呢，我们现在河南音乐广播还有家装节的活动，以及给大家提供了省钱的方案，所以最近有装修需求的朋友赶紧报名一下，让我们专业的设计老师，然后还有我们专业的人士给您的家装提一些建议。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能够报名我们和华普装饰来联合举办的家装节了。官方品质啊，我们也是首次推出了质量监督记者团，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跟进您的家装，让您装的放心无忧。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报名活动。另外的话，家装是一件特别费钱的事儿吧，费钱费时费力费心，所以呢，把这种超费钱费事儿费时费心的活儿交给我们河南音乐广播，都能帮您搞定。比如说省钱这件事儿，您现在只需要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直接领取2000元的家装补贴。现在的夏日样板间的征集活动盛大开启了，大牌设计师团队一对一服务，全程无增效，费用可控。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就可以来参与活动，领取家装基金了。接下来呢，为各位介绍的歌曲是在1990年推出的一首歌。这首歌呢是在90年代的时候啊，大街小巷随处都能听见的一首歌曲，像舞厅啊、电台啊，还有大街小巷啊，都是轮番播放的，也是全民顶级流行舞曲啊。就要请出1988年出道的草蜢了。其实和小虎队同期称霸乐坛的男足组合啊，只能是草蜢。他们是不能缺席的，他们来自中国香港，像蔡依智、蔡依杰、苏志威三个人啊，早期的时候呢，他们是跟随梅艳芳一起演出的，后来呢，凭借强劲的唱跳实力来走红，直到90年的时候啊，他们推出了《失恋阵线联盟》这首歌。那种复古轻快的 disco 的节奏，还有自带感染力的旋律，也是跳出了苦情歌的框架啊，以好友之间互相安慰的那种视角去诠释了失恋之后的一种洒脱。所以这首歌在当时特别的红，直到30多年过去了，现在依旧是大家心中永不过时的复古神曲。那接下来是我们今天的第二道互动答题了，挺轻好题。就是草蜢的《失恋阵线联盟》这首歌是哪部经典电视剧的主题曲呢？两个选择啊 ，A《家有仙妻》，B《粉红女郎》。你还记得吗？草蜢的《失恋阵线联盟》，对，就是这首歌了。是哪部经典电视剧的主题曲呢 ？A《家有仙妻》，B《粉红女郎》。发来你认为的正确答案到河南。

0: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父说的对呀。
2: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2趟真经都没问题。

0: 大家好，我此时此刻就在我是特种兵夏琳的现场。真的，你不站在这儿是无法感受孩子们从一个小朋友变成小特种兵的震撼。他们没有父母的陪伴，独自吃饭睡觉，完成军事化的训练，变得勇敢而刚毅。雄鹰只有离开鹰巢才能展翅，狮子只有自己捕猎才是猛兽。相信他们将把好习惯持续到学习和生活中。
1: 叔叔阿姨，如果你想给孩子报名，就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
0: 发送什么？
2: 特种兵。
3: 他是个行者。

0: 十八地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1: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0: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1: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2: 拒绝 emo，
3: 主打轻松。
2: 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来啦！
3: 音符跳一跳，烦恼全跑掉，
2: 旋律绕耳边，
3: 快乐每一天。
2: 沉浸式听歌，
3: 沉浸式放松，
2: 你的专属快乐音乐驿站，
3: 全程甜滋滋，超治愈。
4: 欢迎回来，魅力放轻松，时间来到了9:19。这里依然是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我是李娇。今天啊，一个小时的歌单为各位准备的是男生组合的黄金时代，一起来听听那些陪伴我们青春的华语男子组合金曲。刚才听到的草蜢的失恋阵线联盟，你还记得这首歌是哪部经典电视剧的主题曲吗？正确答案是 A 家有仙妻。来，恭喜一下答对的朋友们啊， Coco 低调熊，还有 Langer， 哎 ，Langer 说是 B， 粉红女郎，这个好像，对吧？家有仙妻，粉红女郎，这送分题啊，送分题。粉红女郎要到2000年之后的一个很经典的电视剧了，对吧？还有 Steve， 张古儿说家有仙妻，还有 Nestle。还有杠这位朋友，他说里面的男二啊，我记得很清楚，家有仙妻当中的男二，痞帅的代表。还有加菲猫也答对了，来，谢谢各位的积极参与哈，我们接下来还有很多的互动答题，大家都可以积极来参与一下。继续听到的这个组合啊，是出道于1994年，来自无印良品。提起无印良品，你们记得他最经典的歌曲是什么呢？94年的时候啊，无印良品是正式进军到华语乐坛。在96年的时候，他们发行了一首歌曲叫《掌心》。这首歌啊，典型的都市校园的抒情曲风。关键是这两个人层次丰富的和声，也是非常大的一个亮点啊。歌曲唱的是那种爱而不得的纠结和遗憾。在90年代的中后期，无印良品他们呢横扫校园，纯净的男声和声收获了大批的学生的粉丝啊。当时他们也是校园电台的一个常驻的歌手。不过非常可惜，让人觉得特别遗憾的就是在2000年的时候，无印良品宣布解散了。即便是这样啊，这首《掌心》依旧是华语双人合唱的一个范本，也成为了90年代抒情流行乐的代表性的作品。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到这首《掌心》了，第三道的互动答题来了。无印良品他们这个组合啊，有两位歌手啊，也都是大家非常熟悉的。那先给大家说一个叫品冠，还有一位是叫什么，直接打出他的名字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啊。无印良品当中的两位歌手，一个是品冠，还有一个是叫什么呢？正确答案发送过来吧。

无印良品的代表作品啊，掌心，他们96年的这首歌曲。那无印良品是一个组合，那一个叫品冠，另外一个歌手的名字叫什么呢？来看看啊，李森第一位答对的朋友啊，他说光良。是的，这品冠光良好像就很顺口，就是每次提到光良的时候，我就立马想到品冠了。那想提到品冠的时候，立马想到光良了啊。还有宝盖丁丁、雪王、日金斗金都答对了啊。品冠光良虽然他们在2000年的时候呢分开了，但是呢分开之后，他们各自又有很多自己经典的歌曲，也都非常的好听啊，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也都经常的播出。比如说光良的《第一次》，对吧？大家都听过。欢迎您继续锁定在河南音乐广播正在直播当中的《魅力放轻松》。今天呢，进入到了大暑的节气。这个夏天的护肤是一定不能懒的啊。大暑一到呢，室外的紫外线啊持续的增强，又晒又热又闷的天气，室内空调不能停啊，一天下来这个皮肤发红敏感，粗糙暗沉。皮肤如果突发状况了，不要慌，很多的美妆博主啊都给出了急救的小妙招。什么呢？冷敷面膜舒缓急救。所以呢，我们今天的傍晚商城为各位推荐到的是 SK2 的前男友面膜。 SK2 的前男友面膜能够帮助改善熬夜暗沉、匀亮肤色、舒缓不适的肌肤，让你的肌肤呈现光泽的色彩啊。SK2 前男友面膜，女孩子们应该都有听说过，对不对？这款面膜呢是富含品牌专研的和神仙水同源成分，整张面膜啊浸满了足量的精华液，深层补水修护，能够改善暗沉粗糙。敷完之后呢，皮肤水光透亮，肌肤饱满弹润。在熬夜之后呢，状态不稳定的时候啊，日常维护都是可以使用的。焕亮水润肌肤，上妆服贴不易卡粉，肌肤饱满透亮，摸起来呢水嫩细腻。回复个大牌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先去看一看啊，回复大牌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看到了。重点来说说价格， SK2 家的知名面膜啊，专柜一盒10片要1100。

290元。那今天的爆款商城暑期嗨购节，咱们车友的专享价格福利啊，仅有100单哦，只要399块钱。另外还给大家送2个15克的 SK2 家的王牌的大红瓶的面霜，一共是30克。商城会员下单的话再减5块钱，就是今天只要394块钱，你就可以拿走咱们的 SK2 的前男友面膜了，是不是性价比超高呢？赶紧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大牌就可以下单，回复大牌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就可以下单了。SK2 的前男友面膜啊，了解的朋友用过的姐妹都知道，平时一片要100多块钱，但是今天平均一片才30多块钱，你就可以享受到精致的护肤体验了。另外刚才也给大家介绍了，我们还送了30毫升的面霜，你冰敷完面膜之后呢，再用面霜去厚涂，你的皮肤就看起来特别的水润有光泽啊，价格划算，所以喜欢的姐妹们赶紧下单啊，我们的赠品只有200份，回复大牌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去详细了解吧。接下来要出场的这位组合出道自1997年，当时有一首歌，这个旋律特别的磅礴，就是来自动力火车的当。动力火车这个组合都是来自咱们中国台湾啊，他们也是原住民摇滚的双人组合，因为他们的声音非常的极具辨识度啊，很高亢又有点那种摇滚嗓音，所以被称为是独树一帜的一对歌手组合了。这首当呢穿透力十足，歌词热烈直白，也是唱出了不离不弃的爱情。歌曲在98年的时候呢，也是万人空巷啊，都有听过这首歌，火遍全国，唱片销量一路走高，被称为是国民级的影视金曲，几乎所有人都能跟着哼唱两句。直到现在啊，每当播到这首歌的时候，大家都会统一口径说这首歌我会唱。所以接下来的互动答题来了，你知道动力火车的这首《当》是哪部经典影视剧的片头曲吗？动力火车的这首《当》是哪部经典影视剧的片头曲呢？两个选择 ：A. 《还珠格格》，B. 倚天屠龙记。这首《当》是《还珠格格》的主题曲，还是《倚天屠龙记》的主题曲呢？正确答案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0: 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消防提示：及时清理家里屋外的杂物，不卧床吸烟，不要向杂物堆、垃圾篓乱扔烟头。
0: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0: 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把上午的忙碌轻轻放缓，让好听的旋律填满闲暇时光。抛开紧绷，卸下焦虑，伴着暖阳与歌声轻松赶路，用一首首乐曲点亮整个白天的好心情。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暖心相伴。
3: 欢迎回来，魅力放轻松，暖心相伴。时间来到了9:36，各位早上好，我是李江。刚才那首歌是不是听得心潮澎湃啊？来自动力火车的《当》，让我们红尘作伴，活得潇潇洒洒。我们记忆当中的那首男生组合的歌曲啊，那这首歌是出自哪部经典影视剧的片头曲呢？正确答案是 A《还珠格格》，你答对了吗？这题就是送分题，太简单了。然后呢，你像我们雪王就直接把片尾曲也说出来了啊，不是雨蝶吗？对，前奏就是片头曲是当，片尾曲是雨蝶，对吧？还有金张海洋，我们的日进斗金都答对了啊，谢谢各位的积极参与。一说到什么猜歌名啊，然后猜这首歌曲的背景啊，咱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听众朋友们绝对都是专家级别的。继续来分享到的是下一首歌，把时间带到了2001年。哇，当时这个组合真的火爆了各个校园。我记得当时在上学的时候，很多的同学都是在彻夜去追他们的剧。他们就是 F4 了。2001年的时候呢，言承旭、周渝民、朱孝天、吴建豪因为拍摄电视剧组成了一个限定的团体啊，他们演唱了一首很经典的歌曲，叫做《流星雨》啊，也是这部经典电视剧的片尾曲了。这首歌曲非常的贴合到电视剧的青春的故事啊，不管是电视剧也好，不管是 F4 也好，不管是这首歌曲也好，可以说都是引起了一个现象级的偶像的风格。

潮，影响力呢除了覆盖到内地港台之外，像东南亚啊等等啊这些地区都是疯狂的来追星，也是疯狂的来追这首歌，来追这部剧。所以这首歌也是刻进千禧一代的青春记忆啊。接下来我们来听到的就是 F4 他们带来的这首歌了，流星雨。这道互动答题更简单了啊，不选择了，我们直接来答好不好，就是这首 F4 的流星雨是出自哪部偶像剧呢？接下来听到的 F4 的流星雨，你知道是出自哪部在千禧年爆红的偶像剧吗？把正确答案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我就可以看到了。

F 四组合演唱的这首《流星雨》是哪部经典偶像剧的主题曲呢？就是《流星花园》。来吧，我们正在听节目的朋友，有多少是那个时候彻夜去追剧看完了整部剧的呢？也可以在微信平台上来告诉我一下好吗？谢谢朋友们的答题啊，都答对了，没一个答错的，真的。谢谢土虎，谢谢金，还有武文月、随风、日进斗金、加飞猫等等啊，感谢各位朋友积极参与。你看金就说了，山菜花泽类道明寺经典的偶像剧，对，就是提到这首歌，就是大家脑海里自然而然的就会想到流星花园，提到流星花园大家自然而然的就会想起主角，是不是？随风也说了，道明寺是言承旭演的，小山菜是徐熙媛演的啊，就是经典的这些东西啊，不管过了多长时间，大家脑海里总是有着非常深刻的记忆啊。加菲猫说我一集都没看，那你咋知道流星花园的呢？为什么经典？就是一集都没看还都知道这个剧的名字，还都听过这首歌。就跟我们的河南音乐广播的夏令营一样啊，很多孩子虽然没有参加过，但是都听过我们的夏令营，对吧？因为我们今年已经是举办的第十年了，就算是有很多家长没有送孩子来夏令营，但是依然会有很多的家长来咨询我们夏令营的问题。所以我们今天呢，也给家长们咨询的比较多的问题给大家简单的解答一下啊。首先有家长说，哎，为什么一定要给孩子报一个暑期的夏令营呢？因为平时上学的时候奔波在家和学校，暑假的时候呢，孩子是奔波在家和补习班，所以呢，一到放假的时候，是不是孩子经常就是抱着手机啊、平板啊等等啊？但是童年不应该只是这样的，所以在这个暑期的时候呀，可以带上我们的孩子，换上迷彩服，到营地去锻炼一下自己，远离手机，与人接触，完成任务，信心倍增。当然其实市面上有很多的夏令营，为什么一定要选择河南交通广播我们音乐广播的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呢？首先我们是官方媒体主办的，所以对安全、餐食、住宿、项目、卫生、教官、生活老师等等都是有着严格的要求的，不容有半点的马虎的。这也是我们交通广播音乐广播的重点的品牌活动。所以每天我们有早中晚三次的安全报告，就是报名完了之后我们会有加一个群，然后这个群里面呢，早中晚老师都会有安全报告，各种各类的复盘，在安全上做到让家长的完全放心，所以安全是我们最大的特点和底线。刚才也给大家介绍了，我们是连续十年口碑的夏令营哈，不会存在说报名后不能成团呀，浪费了孩子们时间的问题。所以报名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更靠谱、更安全、更放心。您这会儿先发送个特种兵啊，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来看一看，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看到了啊。很多家长比较关心说，那报名了特种兵的夏令营之后能够得到哪些改变呢？首先改善了时间观念，改善了挑食问题，让孩子身体变得更壮，也会更加的独立，更加的勇敢，更加的有团队意识啊。同时也会特别的懂得感恩父母，也会爱上学习。关于孩子的年龄也是问的比较多的，年龄呢最好是在5到15岁，但是低于5岁高于15岁特别想参加的朋友哈，您可以来咨询一下。其实只要是孩子能够自主洗漱就可以啊，不会洗衣服也是没有关系的，因为我们还有生活老师，同时我们也是有专业课程啊，我们的主持人会到现场专门给孩子去上小小的主持人课，不仅是参加了军事夏令营，同时呢也能够让孩子的语言能力得到一个很好的提升啊，这是市面上任何的军事夏令营都没有的，对不对？家长担心说，哎呀，这么热的天孩子会不会吃不消呢？完全不会，十年经验呢让我们会根据孩子们的接受程度去设置项目啊，不会有任何一个孩子是完不成项目的。还有就是说，哎呀，孩子会不会不喜欢呀？万一上了一天两天不喜欢回来了怎么办呢？不会，因为我们不是军训啊，不是像很多在上初高中之前这个学校都要举行的一次的军训，我们叫做夏令营。军事化的管理和训练是我们的底

色，我们还有很多好玩的项目，比如说陆军的特色线路、海军的特色线路、湖北的特色线路都会有不同的好玩的项目，模拟全副武装的真人 4S、 飞机的反恐营救、 VR 体验、球幕影院等等等等啊，研训和欢乐是结合的，成长不枯燥。特种兵三个字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来详细了解一下我们的活动吧。继续听到的是水木年华的一首歌了，时间来到了2001年哈。初代成员是卢庚戌和李健，这两位啊都是高学历，两位清华大学的毕业生。2001年的时候呢，这首《一生有你》印在了大家的记忆当中，简约木吉他的编曲，安静悠远的旋律，诉说着历经岁月依旧彼此陪伴的初心。当时这首歌发行之后，迅速席卷了全国的各大高校，是很多的80后90后大学青春的 BGM。 来，这一道互动答题来了。水木年华他们演唱的歌曲的风格是什么呢？两个选项啊， A 是民谣， B 是摇滚。水木年华这个组合他们经常演唱的歌曲的风格是什么？ A 是民谣， B 是摇滚。知道正确答案的朋友发送过来吧。

0: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跳动的音符，动听的旋律，悦耳的节拍，放松一下，用心感受音乐的魅力吧。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
0: 欢迎回来，河南音乐广播的魅力放轻松。刚才听到了水木年华的经典歌曲《一生有你》啊。那水木年华他们经常演唱的歌曲的曲风是什么呢？经是第一位答对的朋友，他说民谣。那还有 Mountain 啊， Mountain 也答对了，他说水木年华的演唱风格是民谣，准确来说是校园民谣。是的，不是摇滚啊，是校园民谣。因为初代成员是卢庚戌和李健啊，两位清华大学的毕业生是扛起了当时新世纪校园民谣的一个大旗，所以我们听到他们的很多歌曲全部都是简约的木吉他来作为配器的。时间来到了9:53，此刻来关注一下我们河南音乐广播交通广播。

波自由品牌的万能通的除碳氧护剂啊，对于很多开油车和混动车辆的朋友，它真的是很好用。如果说你开车开的时间长了，然后油耗越开越高，油门越来越重啊，尤其是早就忘了动力随叫随到是什么感觉的朋友，来上一瓶万能通的除碳氧护剂啊，这些问题轻松解决，不用你频繁跑修理厂，更不用花大价钱去维修啊。重点推荐两款热门产品，一个是全能优护的三兄弟，这个一套199元，三步养护到位。第一瓶除积碳，油门轻了，怠速不抖了；第二瓶提动力，加速迟滞感消失了；一箱油多跑几十公里；第三瓶洗三元，故障灯灭了，年检一把过。如果你的车是老车，开的时间比较长了，给您推荐金装礼盒，一套239元，也是三瓶，一个周期啊，专治老车的积碳厚、油耗高、抖动大的问题，强力清碳、优抚磨损、长效保护，三效合一。如果你说我还没有试过，就是想试一试，一瓶可以吗？当然可以，买一瓶先看一看效果啊。有很多朋友都说这个特别省油，您看看加上一瓶之后是不是就有效果了。阿拉伯数字888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下单，阿拉伯数字888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下单。接下来的时间来到2007年啊，当时在2007年有一个组合出道了，这个组合叫做筷子兄弟，你还记得他们的经典代表作是什么吗？2010年的时候，微电影《老男孩》全网火爆，同名主题曲随之诞生。那这首《老男孩》就是筷子兄弟的代表作了，也是唱尽了中年人和青春遗憾未完成梦想的一个和解。这么多年过去了，其实每当大家追忆逝去的青春的时候，这首《老男孩》依旧是大家歌单中的首选。这首筷子兄弟的《老男孩》。

这也是我们今天呢和大家分享到的最后一首歌了，时间来到了9:57，正在听到的是筷子兄弟的这首《老男孩》。梦想总是遥不可及，是不是应该放弃？当初的愿望实现了吗？事到如今只好祭奠吗？这首歌也戳中了无数的普通人，大多数人啊终究归于平凡，年少的理想未必都能如愿实现，所以呢也希望听到这首歌能够读懂每一个人藏在心底的遗憾。结束我们今天一个小时的魅力放轻松，我是李江，稍后的10:00是夏云为各位带来的魅力变奏曲，每年上午的9:00我们继续相约在节目当中来分享好歌。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9: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的新闻连珠炮，我是李江，先来了解省内新闻。2026年财富中国500强排行榜正式发布，国家电网有限公司位居榜首，中国石油和中国石化分列榜单第二位和第三位，河南15家企业上榜，超巨变、蜜雪冰城首次入围。从7月到12月，河南省开展2026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聚焦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群体。来关注国内新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于20号到26号推出人工智能、能源及环保、制造、医药卫生行业4个线上专场招聘会，共有9000余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近14.6万人次。其他方面，曾于2025年10月遭遇抢劫的卢浮宫阿波罗长廊22号重新开放，展厅中不会放置珠宝展品。阿波罗长廊自案发之后一直处于关闭状态，被抢珠宝至今下落不明。体育消息，国际足联更新最新一期男足世界排名，2026美加墨世界杯冠军西班牙登顶世界第一，阿根廷跌至第二，法国、英格兰分列3-4位。根据非法官方数据显示，法国前锋基利安姆巴佩以每小时37.61公里的最高时速，成为2026世界杯跑得最快的球员。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7月23号，新闻小姐李江，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魅力881荣誉出品。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河南 Music Radio. 生活中每一刻让你光芒绽放，收获一份认可，踏上一段未知旅途，还是实现一次自我超越？魅力变奏曲，想邀你共赴一场蜕变之旅。这是一个成长的舞台，一路雕琢自我的旅程，一步一步为我们共同的追求，一步一步魅力绽放。

这是来自梁静茹的声音，一路两个人。不知道此时此刻的你是不是准备上班的路上，还是出行的路上哈？咱们年轻的时候呢，总是觉得爱情呢，那必须得是轰轰烈烈，是不是？需要那种在雨中狂奔，或者是在摩天轮上看这个落日，感觉爱来爱去，一定要死去活来才够轰轰烈烈。但是随着这个年龄的成长，或者是经历了一些人一些事儿，你就会发现哈，最让人心安的感情往往就是褪去了最初的这个热烈，留下来的都是细水长流哈。刚才听到梁静茹的这首歌，我觉得她的声音就是温开水，温度刚刚好，不烫嘴，但是特别的解渴，就是细水长流的一位歌手哈。他的歌真的是陪伴了很多朋友的青春啊，比如说之前的火遍大江南北，大家伙都会唱的《勇气》，还有《可惜不是你》，还有《暖暖》，包括我们刚才听到的这首《一路两个人》。就他不需要特别高的高音啊，飙高音，用技巧去震撼你，他只要轻轻的一开口，就那种细腻的带点鼻音的温暖的质感，就能够唱到咱心里最深处哈。最近当然新歌很好听，也有很多好朋友在回顾老歌啊，比如说刚才的《一路两个人》，就是最近我在就是经常会就是单曲循环的一首歌。繁忙的时候觉得有点压力的时候拿出来听，轻快的旋律会让你觉得心情瞬间变得很轻松。哎，也想问问正在听节目的各位好朋友，你最近单曲循环的是哪一首歌？有人说那循环一定要循环很燃的摇滚，那可能是因为是吧，运动健身或者是压力大的时候需要打鸡血的时候哈，循环一首摇滚乐那是很燃的，很给力。也有朋友说那一首纯音乐是非常适合循环播出的，特别是晚上睡不着的时候，或者是循环一首

广播，在这儿咱直接就可以聊天了。日常生活当中呢，也会和好朋友们分享好心情。最近呢，天儿挺热的，今天稍稍的凉快了一丢丢哈。开车出门，这个空调一开，你就会发现这个油表降的是比较快的哈，挺心疼的。也提醒好朋友们，咱去加油站的时候，别豪气的跟这个加油员说加满且慢，各位。最近就有专家提出来了哈，说夏天加油不要加太满，说是夏天温度高，汽油容易挥发，油箱呢会大量产生油气，压力会蹭蹭的往上涨，这个时候呢咱油箱必须留一点空间来进行缓冲，所以呢咱没必要把油箱喂得特别满，一点缝隙都不留，那膨胀的汽油和油气没地方去，就容易往外渗油漏气，所以建议好朋友特别是夏天加油的时候咱加到七八分满，给油箱留口气儿。你看咱夏天吃个七分饱，不仅健康还不耽误事儿哈。下次加油的时候咱也做七分饱的车主，是吧，给咱的爱车吃个七分饱，他跑得也欢，是不是？最近加油的朋友看到这个油价哈，今天涨明天跌，反正涨涨跌跌，一箱油大概就是，是吧，十几块钱，二十多块钱得多花的哈，我是指。所以想省油咱也不是没有办法，是有一些办法的。比如说用用咱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您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三个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看到了啊。这是咱河南音乐广播河南交通广播的自主品牌，包括像3万公里以下的车咱就用用万能通除碳养护剂，3到8万公里咱就用万能通全能优护三兄弟，8万公里以上的老车那咱就用万能通2026金装礼盒，一瓶呢都是60多块钱，很划算，但是效果很好用啊。很多好朋友就说用完之后自己的老车焕发了新生啊，有动力了，动力更强了，而且油耗也往下掉了。您回复三个阿拉伯数字888，还可以看到大家伙的一些真实评论哈。比如说有车友就说百公里油耗从7.5降到了5.5，一年能省出大几百的油钱。还有朋友说19万公里的老车硬是开出了新车的感觉，硬是把油耗控到了8点多。你看，这都是大家伙用完万能通的真实评价和感受，您都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就发三个阿拉伯数字888去看一看大家伙的评论啊。这夏天想省油，想让空调更加制冷，想让油门更加给力，也不用去 4S 店或者是维修店去维修，简单一步操作，加一瓶万能通就可以了。记得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好生活和你分享。

0: 河南消防提示，不要私自乱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充电。
1: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微信平台上成物已成心啊，这位朋友说最近正在单曲循环的一首歌是李健的《人间共鸣》。你说巧了不是，我最近也在反复的听这首歌哈。还记得2026年的时候春晚的舞台上，当时全场沸腾喧嚣的时候啊，一束清冷的光就照下来了，李健出场了，他一开口就感觉整个世界安静下来了，全场的喧嚣瞬间的沉淀下来了，甚至有人形容他的声音就说是国泰民安的声音啊。这也是李健时隔十几年再一次登上春晚的舞台上进行独唱，上一次还是和孙俪哈，记得应该是吧，一起演唱的那首歌叫风吹麦浪啊，也是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李健唱歌就是非常的纯净，很质朴的声音唱一首能够打动人心的歌，就是这首《人间共鸣》。哎，是董玉芳作词，钱雷作曲的一首歌。我第一次听的时候，真的有一种，把我自己关到一个很安静、很舒适的环境当中的感觉。你看现在的流行歌很多都是写爱情的，写失恋的，写甜蜜的，但是李健的这首《人间共鸣》写的不是爱情，也不是亲情，他写的是茫茫人海当中两个陌生人之间的一抹懂得。就歌词当中有一句话说啊，你和我来自不同的人生，来自于陌路偶然的相逢，就是人世间本来没有一模一样的人生轨迹，有人在城市当中打拼，那有人呢在故乡当中辛苦的劳作，也有人乘风破浪，有人步履艰辛，生而不同，但是各自带着自己的晴朗和泥泞，在各自的道路上不断的奔走前行。我觉得这首歌就是和我们分享一个未曾相识也能懂得的一种感情，一种情谊，非常温柔的一首歌啊。也是微信平台上好朋友刚才说最近单曲循环的一首歌。今天才问到大家一个话题，你最近有没有单曲循环过哪一首歌？可能是一首新歌对吧，也可能是一首老歌。加菲猫就说，我单曲循环的还真不是刘若英的歌。大家都知道他是刘若英的粉丝哈，忠粉，说最近单曲循环的是牛奶咖啡的《明天你好》，他说你去听真的很治愈。这首歌我们节目当中也经常播放，确实非常的舒服哈。还有雪王啊，也在说，单曲循环的一首歌是王杰的《英雄泪》，很豪迈的一首歌。王杰，不是张杰，王杰的声音真的是。

在80年代的时候，在乐坛当中很难找到对手，他出一首歌火一首歌。来吧，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大家都来说一说吧，你最近单曲循环的是哪一首？是某一档综艺节目当中看到的、听到的一首新歌吗？或者是老歌的重新演绎版本？或者是你曾经很爱的一首歌，多年未听，再次拿来欣赏，听出了不一样的味道呢？都可以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你看这会儿呢，看到还有朋友在问哈，我家孩子9岁了，能不能报名参加咱的特种兵夏令营？您放心，咱的夏令营呢是5到15岁的小朋友都是可以来报名参与的。今年是咱特种兵夏令营的10年了，很多的孩子，特别是咱听众家的孩子几乎来一遍了，是不是？今年老大来，明年二宝来，家里的小宝贝儿都体验过了啊。咱的3条路线，一条海军路线，一条空军，还有一条陆军，3条线路都是我们的王牌线路哈，安全靠谱。比如说夏天想让孩子去海边儿啊撒撒欢儿，咱可以去报名海军。那海军的路线也非常的丰富啊，比如说桨板冲浪、登军舰上海岛、在沙滩上赶海，非常的有趣。那湖北的空军营呢，那更酷了，像风洞跳伞、高空滑索、反恐营救、 VR 体验、球幕影院，各种项目都很有趣哈，孩子们都可以亲身的感受到。有家长说，那孩子在这儿除了这个好玩还能学到什么呢？那学的可多了哈。首先在这儿的孩子改善时间观念，因为咱营地当中没有懒觉可以睡呀，这个几天下来帮孩子把早睡早起身体好的好习惯给焊到身上。其次呢，各种挑食的小毛病也给您纠正了，在家这不吃那不吃，到了营地之后咱每天的训练的量都很足啊，所以孩子们是胃口大开。夏令营的餐标也非常的丰富，荤素搭配，8菜一汤，可能平时都不爱吃青菜，在我们生活老师的督促下，在我们教官的指导下，孩子吃青菜也吃得很香啊，还能多吃2碗饭，是不是？身体会变得特别的壮，来的时候呢，可能有的小朋友弯腰驼背，走的时候都是身姿挺拔，是吧？身体倍儿棒，吃麻麻香，变得更加的独立，这可能是很多孩子第一次离开父母和这个小伙伴们同吃同住啊，自己洗漱啊，自己吃饭，自己面对挑战，对吧？但是您要知道，雄鹰啊，它只有离开了这个家才能够展翅，这个狮子必须自己学会捕猎，它才能够变成猛兽。所以呢，咱要给孩子独立成长的机会。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上，您回复特种兵，回复特种兵就可以看到咱所有项目的详细内容了哈。还有一个非常关键的，我觉得是我们课程当中的一个精华，就是感恩父母的教育。很多孩子呢会觉得，哎，父母的付出是理所当然的。我们呢会有专业的感恩课程，当孩子在特定的氛围当中，他们会突然读懂父母的不容易。所以很多孩子结营回家的第一件事就是给爸爸妈妈一个大大的拥抱，并且呢主动爱上学习，有内驱力了。您记得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就回复3个字特种兵，抓紧时间给咱家宝贝报个名。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2: 世界是座游乐场，勇敢的人先享受快乐。魅力变奏曲，怀着探索的心，邂逅多彩人生。

微信平台上有位朋友叫做好运林女士说，我最近在考试哈，有一个考试，所以呢单曲循环了来自张杰的这首逆战啊。确实这首歌非常适合您有点啥事儿，比如说正在奋斗当中啊，打游戏的时候，过关考试的时候哈，这首歌来听听，真的能够让你雄心壮志燃起来。就每次听到这个前奏，这个鼓点一响，就像战鼓敲在你的心上哈。而且张杰的声音非常的有穿透力，再搭配上这个歌词“闯荡宇宙，摆平世界”，这么狂野的歌词，真的是爆发力十足，听得让人热血沸腾。我现在恨不得立马站起来跑个5公里。北京时间10:37，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变奏曲，上午好，我是夏云。今天问到大家伙最近有哪首歌让你单曲循环，朋友们也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来聊一聊，分享过来啊。打开微信，咱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搜索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在这儿呢咱直接发上文字或者是发个语音也是可以的呀，咱聊一聊嘛，是不是？微信平台上好朋友月亮牛奶巧克力他说，我最近喜欢听曾沛慈的《爱情怎么喊停》。那生活当中你也是一个甜妹哈，因为曾沛慈的这首歌真的很甜。还有小华爱喝奶茶，他说我最近喜欢听《没那么简单》，很喜欢里面的一句歌词，说在周末晚上关上手机，舒服地窝在沙发里。你看这个好的歌词就是充满这个生活的气息，充满生活的画面感，是不是？我最近也在反复收听一首歌，是青岛乐队的，就是一支来自青岛的乐队，叫做橘子海，对吧？他们的代表作叫做《夏日树河》啊。这首歌呢没有特别复杂的歌词，都是大段大段的哼唱和器乐的演奏，但是听到这首歌的时候，你会感觉到自己开着车行驶在夏天的

海岸线上，窗外边呢是咸咸的海风扑到你的脸上，副驾坐着你爱的姑娘，就听着就很有画面感哈。而且呢，这首歌单曲循环的时候，你不用去思考，哎，甭管去想这个歌唱的什么意思，你就让身体跟着这首歌去律动就可以了。听完之后，立刻想买张机票飞到海南。啊，这就是歌曲带给我们的生命力哈。来吧，大家伙都可以来分享分享啊。还有朋友说想点歌，那您想听什么歌也可以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哈。很多好朋友说喜欢一边听我们的歌一边刷一边窝在沙发里那我们的歌和咱家里边的这个生活环境适配度也很高，比如说有的朋友之前就说我在家里收拾家务的时候特别爱听音乐广播，有朋友说我就是躺在沙发里放松的时候放空的时候很喜欢听音乐广播。那是啊，音乐能够带给大家舒服的享受啊，惬意的放松。其实咱家里的这个装修，咱家里的环境也能够让咱放修，只要咱装修的合理，对不对？最近有很多好朋友说我家住了一段时间想要翻修也没问题，您可以看看咱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华普装饰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在我们这装修一定是设计先行品质到位的啊，让您的家里的装修10年20年都不过时，时看时新，天天看天天喜欢。您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3个汉字家装节，就可以看到咱品质家装节的活动了。首先呢是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保证大家在装修的过程当中放心靠谱。还有好朋友说啊，在你们这儿装修最大的一个感受就是省心啊，就是全程没有操太多的心啊，房子就落成了。开工的时候去一次，落成的时候去一次。针对很多这个工作当中比较繁忙没有太多时间的朋友，参加我们的家装节太友好了。您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发家装节3个字，所有的家装详情您都可以看得到。还有朋友说哈，能不能给我们推荐一些家装省钱的活动？那必须有，我们最近推出的这个家装服务您可以去看一看。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省钱2个字，先去领一个2000元的家装补贴，这个是真金白银补给大家的，2000块钱直接当工程款或者是材料费使用都可以。另外再去领一个免费的量房、验房和设计方案。很多朋友说这个房子啊，就特别是厨房的动线不合理，有的朋友说家里的老人啊，就感觉在沙发上起不来身儿，这可能都是因为在设计的时候没有考虑到咱家的一些特殊需求，对吧？设计很重要，免费的设计送给大家。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上，您记得发省钱2个字，去领2000元的家装补贴，再去领免费的设计方案，让咱真金白银的省下一些装修的钱啊。今天还是要和大家聊唱歌，聊这个音乐单曲循环的一首歌，甭管是老歌新歌还是您在综艺节目上听到的一些歌曲，都可以分享过来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刚才还有好朋友在发3个阿拉伯数字888，问说已经下单了万能通什么时候能发货。您这个放心，48小时以内就给咱发货到家了啊。另外最近大热天您都开空调对不对，开完空调这个油表蹭蹭的往下掉，有的朋友甚至说这个开空调感觉车里也不凉快呀，也可能是因为咱发动机当中有太多积碳导致的。咱用用万能通除碳氧护剂清一波积碳，对不对？清完之后你会发现车辆的动力更足了，空调也更制冷了，车开起来更顺手了，关键是油耗降低了，这不是省钱了吗？当然夏天咱加油还是这个原则，咱这个加油7-8分满就可以了，给咱的油箱留口气儿哈，这样的话可能更省油，而且还不耽误事儿。咱吃饭吃个7分饱，爱车也是别太撑啊，毕竟夏天减肥也不容易呀。

0: 无论做什么事都不要太急躁，静下心来慢慢处理，来听听音乐吧，它会给你全新的灵感。大家好，我是胡夏。
1: Hello 河南， You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2: 指针未来，音乐燃烧，音乐
1: 音乐
2: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1: 河南音乐广播，
2: 这里是正在陪你听歌的河南音乐广播。上午好，我还是夏云呐。这会儿呢，很多好朋友都把自己单曲循环的歌曲分享给我了，很多歌我都没听过哈，就是大家喜欢新歌还是比较多的，是不是？这个也有老歌，这个望你也毅然说老歌必须听，老歌杨千嬅的《少女的乞讨》是她最近单曲循环的一首歌。一颗糖说是李荣浩的《都一样》，还有知敏说是一见如故啊，这首歌我猛一下没想到是哪位歌手的啊。还有最近爱听行政摇滚，呵呵，这位朋友说我喜欢听梁博的《那那那》三部曲，梁博的

这个日落大道是我最喜欢听的一首歌，不知道多少朋友和我一样哈，就是每次开车的时候，梁博的声音或者是梁博的歌一定要调出来，就和这个开车的氛围很适配。还有很神奇啊，他说许嵩的新专你听了吗？我还真没听啊，我听的歌还是许嵩的老歌。他说许嵩的新歌你可以去听听，很好听，那真的是要找出来好好听一听了哈。许嵩应该是陪伴很多就是80后90后青春时候的一位非常重要的歌手，是不是？还有每天早点睡啊，说是陈奕迅的阿牛，说是最近啊经常单曲循环的一首歌。大家听歌真的是就是有新歌，确实有新歌，但是也有很多好朋友就很怀念老歌。最近我就发现很多老歌再度翻红，可能也是跟一些电视剧相关哈。比如说最近去年的时候，繁花王家卫的电视剧啊，繁花上映的时候就把很多老歌再次带火了。比如说张学友的偷心，姜育恒的再回首，还有王菲的执迷不悟。当时是吧，电视剧播出的时候这几首歌也是反复循环播放的啊。就是这个歌火不火你就看办公室同事哼的多不多，对吧？还有漫长季节也把这首歌再回首带火了。我还记得有一个画面，就是范伟饰演的一个角色在玉米地里追着火车跑，向前看别回头，然后背景音乐响起来的就是姜育恒的这首再回首。哎呀，感觉特别的能够让人沉浸进去哈，瞬间感觉时光的流逝，有一种车马很慢，一生只够爱一个人的那种怀念的感觉。来吧，河南音乐广播好朋友们也可以来说一说哈，你最近单曲循环是哪一首歌呢？编辑成文字或者是发送语音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可以了哈。还有好朋友说我家宝宝报了你们的夏令营，就是的哈，这个报我们夏令营的孩子基本上都是咱车友的这个家里的小宝贝儿啊，放心吧，来这儿之后我们都当自己家的宝贝呵护哈，咱的生活老师还有咱的主持人都会全方位的保护孩子的安全问题，您绝对可以放心，毕竟咱的夏令营10年磨一剑哈，10年了，咱的安全细则做的是非常到位和细致的。还有好朋友说怎么报名，您就发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可以了，特别简单哈，可以添加上咱客服的微信，详细的内容去咨询咨询，是不是什么时候出发，团期的安排您都可以。

这是微信平台上号说最近单曲循环的最多的就是欧德阳的歌哈，很治愈啊。刚才送出的是欧德阳《六色彩虹》。这里是正在陪你听歌的河南音乐广播，我是夏云。今天一个小时的陪伴到这儿跟好朋友们说再见喽。明天上午同一时间10点继续陪伴各位。各位好朋友，咱明天记得哈，10点再来打卡哈。明天见，拜拜。

0: 觉享受，
1: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3: 现在是10:59。
2: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我是李江。先来关注省内方面，2026河南大学生西部计划志愿者出征，1900余名青年背起行囊奔赴基层一线。河南严控严查行人摩托车上高速，将抓拍留存闯岗摩托车影像、车牌号等，通报至属地高速交警进行处罚。来关注国内新闻，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粮食生产有序推进，早稻收获进度近70%。商务部将修订发布家政服务合同示范文本，修订家政服务机构等级划分及评定等国家标准，支持家政服务按等级明码标价。体育消息，针对2026年世界杯决赛后阿根廷西班牙两队爆发的冲突，国际足联已任命一名纪律与道德检察官，就事件中涉嫌违反国际足联纪律准则的行为展开调查。国际篮联公布最新一期男篮国家队世界排名，中国队相比上一期下降4名，排在第30位，亚洲地区排在第5位。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7月23号，新闻小姐李江，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魅力881荣誉出品。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经典不老，新歌正燃。魅力快乐颂，魅力快乐颂，让音乐和耳朵同频共振。

0: 悠扬的弦乐，还有刚刚听到的这样的一位歌手清泉一般的声音，带来这首歌曲叫做《夏至未至》。当然呢，夏至已经是离开了我们，今年的夏至已经过了，今天我们迎来的是夏天的最后一个节气，来自于二十四节气当中的大暑，在今天呢是如期而至了。那大暑给人的感觉是什么样的感觉呢？就是这种热辣滚烫的感觉。俗话说呢，小暑不算热，大暑三伏天啊。这大暑节气的到来呢，往往也意味着蒸煮模式已经是正式开启了。每年到了大暑这个时候呢，咱们也会感觉到高温酷热，雨水充沛，湿热交蒸的这种感觉可以说是达到了顶峰，所以呢让咱们也是觉得哎呀有点苦啊。所以这个时候呢，防暑降温，多喝水是咱们老生常谈的话题。当然呢，到了大暑这个节气当中呢，同样我们也能感觉到了明媚的这种状态。还有呢，就是在大暑当中也有一种非常热烈的氛围就在我们身边。你看比如说草木褪去了青色，瓜果也是加速饱满，还有呢天气虽然酷热，但是万物也在此时开始蓬勃的热烈的生长，用这种热情来礼赞生命的美好。所以呢，在这样的炎炎夏日，在大暑的节气当中，希望我们能够感受节气的美好，当然更多的是平心静气，淡然从容，这才是安度大暑的最好方式。一首胡夏的歌曲《夏至未至》来开始我们今天的魅力快乐颂的听歌时间。欢迎朋友们在11:07把频道锁定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我是子恒，欢迎你的收听。节目的直播进行当中，朋友们可以随时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来跟子恒保持联络。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您可以来随时保持联络，可以来参与一下我们的话题互动，同时也可以来分享一下您的听歌的心情，当然还有加入到我们的听前奏猜歌名的环节当中。今天第一首歌是谁演唱的什么歌呢？一起来猜歌，
1: 一起来猜歌。
0: 今天第一首歌曲，我准备了一首非常浪漫的歌跟你来共同分享，请听前奏部分。

请问这首歌来自于谁演唱的什么歌？如果您知道正确答案的话，现在就可以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告诉我正确答案就可以了。刚才我播的这段旋律来自于谁演唱的什么歌？这是我们今天的第一道问题，请您猜一猜这是谁演唱的什么歌？知道正确答案可以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关注以后，直接留言告诉我正确答案即可。来，我们再听一遍。

中华小曲库荣誉称号，外加一张电子证书，所以呢咱也是仪式感拉满啊。赶紧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直接留言就可以告诉我刚刚的那首歌来自于谁演唱的什么歌，欢迎你的参与。今天呢是24节气当中的大暑，今天的天气如何呢？来，我们关注一下河南省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全省阴天，大部有阵雨或雷阵雨，黄河以北和三门峡南部、洛阳南部、信阳东部的部分县市区有中到大雨，局部将会有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另外到今天夜里的话呢，全省阴天，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黄河以北和郑州、平顶山北部、许昌北部、商丘东部、南阳东部、驻马店西部、信阳北部的部分县市区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提醒朋友们特别注意天气的变化。再来关注一下郑州，今天白天到夜里阴天见多云，午后到夜里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温度32度到33度，最低温度23度到24度，天气真的是比较的炎热，一定要注意在午后时段呢尽量减少外出，及时补充淡盐水、电解质水等相关的水分。当然呢，在今天是大暑，这种热烈的氛围我们还是要来感受一下的，来分享这首温岚《夏天的风》。

0: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1: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
5: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傅说的对呀。
3: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7: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3: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8: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吗？
6: 展开说说。
8: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3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8: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2趟真经都没问题。
9: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0: 魅力快乐颂正在直播，子恒主持。
11: 11:18，欢迎朋友们继续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魅力快乐颂。我没有想到刚刚我们的第一首歌曲，一般都是被我认为是开胃菜的歌曲，竟然有好几个朋友答错了啊。我看到刚刚的答案当中呢，有猜庾澄庆的情非得已的，有猜周杰伦浪漫手机的，那只能恭喜你们都答错了啊。或者我只能再对我的偶像周杰伦说上一句，小周啊，你还得再努力啊，你的歌并没有达到大家都能一听就会唱的这个地步啊。来，咱们公布一下刚刚第一首歌曲的正确答案啊！
10: 一起来猜歌，
11: 周杰伦的歌没错，但是是哪首歌呢？我们来听听看啊。

这首歌啊，就是来自于周杰伦的《告白气球》，所以猜浪漫手机的不对啊，你把两首歌给弄混淆了。猜情非得已的呢，更是不对了啊，那就不是周杰伦演唱的歌了。这首歌曲呢，也是周杰伦的歌曲当中非常甜蜜的一首歌，因为呢，唱到了非常浪漫的法国巴黎，所以很多的歌迷呢，到法国之后呢，也会到塞纳河畔专门去找一找那个左岸的咖啡店，结果表示呢，没找着。那么这首歌曲整个来说的话是非常甜美的啊，也是让人想起了那种初恋的这种小清新的感觉。整体的歌曲 R&B 的风格，再加上周杰伦对于爱情的描述，哇，浪漫真的是扑面而来。和

好听，哎呀，真的是非常浪漫的歌曲，就像我刚刚说的一样，这首歌曲也是周杰伦年轻时候的一首歌啊，确实是带给我们很多青春的回忆，伴随着我们的青春一起来成长。所以这首歌曲答对的朋友非常多啊，但是也确实不乏一些朋友答错了，像答对的朋友，我们的老朋友圆圆、山药豆、祥瑞、程、李森、H、露露、哲宝妈、小松露，还有迪哥等等都答对了，还有 D 啊，恭喜你们都答对了这首来自于周杰伦的《告白气球》。但是我想问一下朋友们，你们有没有听过主持人子恒演唱的《告白气球》呢？如果是老听众啊，肯定都听过啊，我们的老朋友都听过。如果你是今天第一次收听我们《魅力八标》的节目，第一次听到子恒的节目，那今天我就要来献个丑，请您听听看，由我翻唱的这首《告白气球》，这是我的代表作之一啊，来，朋友们一起来听听看。哎，等一下，从头播，从头来，再听一下啊。

0: 听听那个小假音，那真假音转换，那小颤音唱的那特别好啊！我跟你说，啊，这个嘚瑟完了，咱们接下来时间继续来猜歌啊。第二首歌曲，请您来猜猜看，这是谁演唱的什么歌？
1: 一起来猜歌。
0: 第二首歌曲啊，就有点悲伤了。

请问这是谁演唱的什么歌？来，如果您知道正确答案的话，现在就可以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直接留言来告诉我正确答案。请问刚。

才这首歌是来自于谁演唱的什么歌？您提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告诉我正确答案啊！没听清不要紧，咱们再播一遍，请听题，这是谁演唱的什么歌？

来，请您告诉我正确答案，请问一下这是谁演唱的什么歌啊？您可以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告诉我正确答案。你看刚才我一播我的告白气球，我们祥瑞这位朋友马上就说了，子恒唱的好听，不输周杰伦。不要这样，不要这样啊，这个这还是得谦虚一点啊，我们只能说周杰伦第二。这个 Sunny 也是说子恒唱的不错，我跟你说我唱了好多歌呢，我将来再给大家听一首啊，这今天既然听了咱听过瘾，这个也是我曾经翻唱的一首歌曲，来给大家听听看，这个歌我觉得我唱的也挺好的啊，来请听啊，哎又没开始了。

咋样？这个是翻唱的《小城夏天》啊，是不是唱的也挺好的啊？好就对了啊！欢迎朋友们来猜那个什么，来那个互动一下，就刚刚咱们猜的那个歌什么歌，同时也可以对主持人的这个唱功啊进行一下点评。因为我们始终知道金杯银杯不如咱们听众朋友的口碑，你要说到口碑的话呢，跟子恒口碑一样好的还有我们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哎呀，你看我们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呢，现在真的是十万车友用出来的好口碑，亲测好用，口碑实打实。你看咱们的燃油车主们还有油电混动车主们啊，咱们的车开久了之后呢，老是会觉得这车子有点不得劲儿。为啥呢？你看夏天开空调它怠速抖动啊，老是觉得这个油耗怎么越开越高了呢？咋这油门也越来越重了呢？尤其是十几万公里以上的老车，动力随叫随到那种感觉，现在咋就不见了呢？其实啊，这个也很正常，因为呢，咱们的车子里面积碳，你老不给它清一清，它怎么能让你感受到它像新车一般开的那种丝滑的那种驾驭感呢？所以咱们的燃油车主们和油电混动车主们啊，如果说您的车子开的时间久了之后啊，您真的得来用一用我们河南广电的明星产品万能通全能优护三兄弟。咱这一套三瓶啊，一套199块钱分三步就给您养护到位了，而且呢它使用方法很简单，您就在加油前的时候给它倒到油箱当中就行了，剩下的事儿您不用管，它一边开车一边除积碳一边做养护。这个一套三瓶包含三瓶的不同的内容是什么呢？给您介绍一下啊，第一瓶是除积碳，油门轻了，怠速不抖动了。第二瓶咱提动力啊，用了之后呢，这动力随叫随到，一箱油还让您多跑几十公里，省的油钱都是咱自己的。第三瓶呢是氢三元，故障灯灭了，年检给您一把过。所以啊，咱们这个全能优护三兄弟朋友们，现在就可以赶紧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直接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可以来跟我们感受一下，就是这个万能通全能优护三兄弟的这个魅力啊！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直接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获得万能通全能优护三兄弟的这个链接。这样的话呢，可以让你的爱车呢感受到那种老车换新的感觉，好吧？朋友们可以来继续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888来了解详情。还有呢，刚才的第二首猜歌，有很多朋友都没听到啊，因为被刚刚我那首《小城夏天》给影响了，所以我们再来听一下这首歌曲啊，请您猜一猜这是谁演唱的什么歌。

请问这是谁演唱的什么歌？您可以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告诉我正确答案就可以了。猜猜歌来获得中华小

0: 曲库的荣誉称号加电子证书一张哦。继续和你分享方大同特别的人。
1: 爱一个人，不需要慷慨。

0: 防提示。为了我们的安全，严禁占用、堵塞或封闭安全出口、疏散通道和消防车通道，严禁设置妨碍消防车通行和火灾扑救的障碍物。您记住了吗？
1: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2: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1: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2: 24小时不停止，
1: 不停止。
3: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4: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3: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4: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0: 影像中看见音乐。
1: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0: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2: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经典不老，新歌正燃，魅力快乐颂，魅力快乐颂，让音乐和耳朵同频共振。
4: 欢迎回来，正在为您直播的是魅力快乐颂，我是子恒，这里依然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来公布一下刚刚我们第二首歌曲的正确答案。第二首歌曲呢，猜什么的都有啊，五花八门的答案，但是呢正确答案只有一首。来请听题，
5: 一起来猜歌。
4: 非常深情的一位男歌手啊，我刚应该提示一下大家了。

周兴哲的这首歌曲叫做《永不失联的爱》。当然这首歌曲呢被很多歌手所重新的翻唱过，包括单依纯等等。那么整首歌曲里面我觉得最打动人的就是它满满的故事感。在整首歌曲里面我们听到的是一种非常浓烈的非常炽热的这种爱情，同时还有那么一点点揪心的离愁的成分。继续来分享到周兴哲《永不失联的爱》。

0: 答对这首歌了吗？来，让我们看看在平台当中答对这首歌曲的朋友，这首歌答对的可能就少了一丢丢啊。你看刚刚我们的山药豆就答错了这首歌曲，他还说的是周星哲另外一首歌啊，没关系，咱们再接再厉。茉莉答对了这首歌，然后我们的老朋友思源啊，他本来呢也是经常猜歌答得非常对的啊，正确率很高的一位朋友，就今天哎呦听过不记得名字哈，没事儿，今天您就知道了。还有圆圆答对了轻快笑着行，还有我们的这位甜甜以及我们的 D 还有祥瑞等等都答对了这首歌，恭喜以上答对的朋友获得了中华小曲库荣誉称号还有我们的电子证书一张。来，接下来时间咱们的第三首歌曲也是本小时的最后一首猜歌环节，请您认真听，这是谁演唱的什么歌，
1: 一起来猜歌，
0: 请听题。

好，这个我提示一下啊，是个女歌手，好不好？咱们给您降低一点难度啊，这是一位女歌手演唱的歌，请朋友们猜一猜这是谁演唱的什么歌。如果您知道正确答案，可以把答案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就可以了啊。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您可以直接留言告诉我正确答案。来，咱们再听一遍啊。

这首歌不难吧？哎，怎么这首歌现在也是答错了这么多人呢？哎，今天这是咋回事？是因为大暑节气天气太热了吗？是不是？来，咱们再来听一遍这首歌曲的前奏，再听一遍，咱们播三遍啊，再听一遍，这是谁演唱的什么歌？

好，请您把正确答案可以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了啊。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可以来直接留言告诉我正确答案就可以了。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留言，请您告诉我刚刚这首歌是来自于谁演唱的什么歌。今天啊是24节气当中的大暑，真的是盛夏酷暑，咱们汗如雨下也是常态。那您知道吗？因为咱们大量的出汗的同时啊，身体里的电解质也在悄然的流失，尤其是钾元素。所以啊，专家也在这样的节气当中提醒大家，一旦钾流失过多，就可能会诱发低钾血症，严重时甚至可能会导致心脏骤停。所以呢，身体缺钾呢，并非是无迹可寻的，您要务必留意以下的这些情况，比如说肌肉无力，特别是下肢，这也是最早期的这种症状。另外就是你的耐热能力下降了，还有就是心慌、心脏不适，或者是抽筋儿，以及厌食、恶心、食欲不佳等等。那如果出现这些情况的话，要及时的补充身体里的电解质，可以尝试喝一些淡盐水，还有一些电解质的饮料等等。那如果严重的话呢，一定要及时的去就医，也希望大家平安度夏。刚才我们播的这首歌曲是谁演唱的什么歌呢？您可以继续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直接留言告诉我们正确答案。同时呢，也欢迎朋友们呢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家装节的活动啊。您看现在呢正值夏天，也是装修的好时候，咱们现在特别联合到了华普装饰举办了品质家装节的活动。那么我们为您引入了特别的活动补贴机制，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那您现在就可以发送家装节这三个字到我们的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啊，报名参与活动。报名参与成功的话呢，您还可以获得很多的装修福利，像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发生纠纷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以及呢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告别增项套路。所以呢也提醒大家，现在就可以发送家装节这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报名参与本次家装节的活动。而且呢咱们还有质量记者监督团为您的监督，来保驾护航，为您装修啊进行这个保驾护航。所以朋友们回复

0: 是个行者，十八帝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1: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0: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1: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0: 是人行道。
1: 人行道是什么呀？
0: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1: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2: 是安全带。
1: 为什么呀？

0: 系安全带呢？
1: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2: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
3: 音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4: 都是一次心动。
3: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4: 河南音乐广播，
5: 魅力快乐颂正在直播，子恒主持。

这首歌来自于严仁中所翻唱的一首《遇到》。那你想装修房子，如果一直在犹豫不决的话呢，是因为你还没有遇到我们这么优惠的装修补贴。来准备新房装修、老房翻修的朋友们，优惠来了啊！现在我们直接送您2000元的装修补贴。您遇到这样的好事，咱得赶紧领啊！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可以来直接回复“省钱”，就可以领取2000块的装修补贴。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直接回复省钱就可以领取2000块的装修补贴，赶紧行动起来。刚才猜歌的正确答案是什么呢？就是这首梁静茹的爱你不是2-3天。你答对了吗？我是子恒，谢谢你收听今天的魅力快乐颂，咱们明天见，拜拜。

0: 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1: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2: 大家好，我此时此刻就在我是特种兵夏琳的现场。真的，你不站在这儿是无法感受孩子们从一个小朋友变成小特种兵的震撼。他们没有父母的陪伴，独自吃饭睡觉，完成军事化的训练，变得勇敢而刚毅。雄鹰只有离开鹰巢才能展翅，狮子只有自己捕猎才是猛兽。相信他们将把好习惯持续到学习和生活中。
3: 叔叔阿姨，如果你想给孩子报名，就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
2: 发送什么？
4: 特种兵。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5: 现在是11: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的新闻连珠炮，我是李江。省内方面一起来了解，郑州城市框架持续拉大，2025年市域城市建成区达1454.91平方公里。河南将出台郑开同城化发展规划，实施郑州都市圈城际通勤效率提升工程。国内方面，国家卫健委、财政部近日印发通知，将2022至2024年出生婴幼儿的首次育儿补贴申请截止时间延长到2026年12月31号。交通运输部表示，2026年继续实施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行动，安排22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重点支持更新新能源重卡。体育消息，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宣布，中国运动员孙颖莎已连续4年保持女单世界第一。娱乐方面，古装剧《一念江南》在安徽黄山正式官宣开机，赵今麦、王安宇首搭 CP 感拉满。首批曝光的路透中，两人在雨中漫步，牵手放风筝，才子佳人同框入画，画面唯美如画卷，宿命感直接拉满。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7月23号，新闻小姐李江，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魅力881荣誉出品。
2: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五月天的盛夏光年开启了我们这两个小时的魅力慢生活。各位周四早上好啊，中午好，我是张然啊。今天已经周四了，那明天就周五，我们离周末又不远了。这一周真的是热热闹闹，热火朝天，对不对？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迎来了24节气的第12个节气，也是夏季的最后一个节气，那就是大暑。在每年的7月22号到24号呢，太阳都会到达黄金120度的时候，我们就迎来了大暑节气了。那么我们都知道大暑也是一年当中比较热的时候，像今天呢，郑州的最高温度会有33度，看起来不是那么高，但是湿度比较大，午后到夜里呢会有阵雨，所以出门带把伞。虽然大家都在吐槽说大暑的节气时候气温太高太热，但其实你知道吗，如果大暑时节的天气不怎么热的话，那反而要担忧了，因为等到秋收之后可能会有会把这个大暑啊没有热的部分补回来，连本带利的还给我们。凤凰传奇水云间。

这里的景色像你变化莫测，这样的午后我坐在九分的马路边，这里的空气很新鲜，这里的感觉很特别，仰望这片天空，要

夏天到了，请提醒您的孩子不要擅自下水游泳，不要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要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要擅自下水施救，请不要让溺水带走我们的希望。

0: 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1: 中午十二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两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2: 好嘞，微信上朋友在问说，郑州今天周四怎么限行啊？周四我们的限行尾号是限行四和九，早晨的七点到晚上的九点，咱们郑州三环以内限行尾号四和九要注意了啊。另外还有朋友想买我们的万能通系列产品啊，如果您的车是在十年以上的话呢，建议您就买我们的这个精装礼盒就行了，这个清理积碳会更彻底，具体您可以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啊。又到了这个夏天啊，我们的肌肤在受考验的时候，所以我觉得如果一年四季当中选一个季节最适合用面膜，那一定是夏天，它可以帮助我们在经过白天日晒之后，晚上的时候集中来护肤来修复。那今天我们的爆款商城给各位推荐的就是面膜界的天花板了，我个人认为啊，那就是 SK2 的前男友面膜。像熬夜暗沉啊，肤色不均啊，甚至肌肤比较脆弱呀，用上它都是可以搞定的。为什么呢？因为整张面膜都浸满了它足量的 Protero 的精华液，就是那个 SK2 的神仙水，所以人家才有效果嘛。当然贵也有贵的道理啊、单片面膜如果您在专柜买的话，一片就要100多块钱。当然今天在我们的爆款商城不需要您花如此贵的价格，专柜一盒十片要卖到1190。今天我们的爆款商城暑期嗨购100单只要399块钱，也是十片装哦，399，而且还会送你两个15克装的 SK2 的大红瓶面霜，一共是30克。不管是出差还是旅行，带起来都是非常方便的。如果您是我们的商城会员，此刻我们在立减5块钱，只要394，在我们的官方微信上直接回复"大牌"两个字下单吧。蔡淳佳，不透光。

李健一往情深的恋人，对于有情人我们都希望能够终成眷属，对不对？对于普通家庭来讲，每个有情人最终走入到这个婚姻殿堂的时候呢，也希望自己的家能够是温馨的和睦的。那如果今年您打算装修您的新房，不要错过了，河南音乐广播正在联合华普装饰在进行我们的品质家装节，记者全程帮您监督啊，从您选材到装修的过程，再到验收，再到后续的售后服务，我们的记者团队都会为您跟进的。而且这次为了让大家更放心，华普装饰还提前在河南音乐广播的账户上预存了100万的保证金啊！如果发生纠纷，比如说工期90天拖延1天，我们就赔您200块，这个绝对是可以说到做到的。所以有这方面需求的朋友不要错过了，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上回复家装节3个字，温岚蓝色雨。

0: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消防提示：楼道是应急逃生的生命通道，不要在楼梯间、走道存放电动自行车和可燃物。
2: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3: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2: 河南音乐广播。
3: 河南音乐广播。
0: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来自沙宝亮的《暗香》，这首歌很多朋友都应该非常熟悉吧，这也是当年红极一时的，也算是我们内地的偶像剧鼻祖了。2003年的时候，沙宝亮也是凭借这首《金粉世家》的主题曲《暗香》一夜成名了。不过在这个之后的若干年当中，他还长期被贴着一首歌歌手的标签，就是说常年都在吃《暗香》这首歌的红利，好像再也没有出过能够超越《暗香》的作品了。但是这几年呢，他又出圈了，凭什么出圈呢？凭他在影视剧当中的表演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比如最近他凭借这个《沧海传》呐，还有《猪猪过火》啊等剧中的反派父亲的角色，有人说沙宝亮硬生生的是把被歌唱耽误的演员这句玩笑变成了实打实的一个证实，说明他的演技特别棒啊。

让很多朋友看了之后就说这简直不像是演的。其实在歌手当中演技特别好的还真的不少，比如前段时间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的也是很多朋友在追的一部电视剧，就是孙浩演的那部电视剧当中角色，是不是很多人都说明年的白玉兰最佳男配角如果没有他的话呢，都会觉得心有不甘。那说到这儿也想问问大家，你心目当中有没有哪位演员的歌唱得特别好呢？也可以分享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光良，回忆里的疯狂。

0: music, better life.
1: Better life. Hunan Music Radio.
0: Hunan Music Radio.
2: 人民币是我国法定货币，假币侵蚀人民币信誉，严重损害群众利益。国家严厉惩处各种假币犯罪，公安机关对举报有功人员进行奖励。发现假币线索，请立即拨打110，打击假币犯罪，维护群众利益。
3: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2: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0: 塑料瓶，没想到能够在海南遇见你。
1: 塑料袋，你有所不知，我是被主人抛弃的，他自己开车走了。
0: 别难过，我和你有同样的经历，不如就让我们留在这儿度假吧。 Let's go。
2: 你的假期结束，我来送你回垃圾桶。
3: 举手之劳，你也可以创造美好，请勿随地丢弃垃圾。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12: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我是李江。先来关注省内方面，河南下半年将继续实施消费品以旧换新促消费活动，汽车报废更新最高补贴20000元，置换最高15000元，六大家电最高补贴1500元，数码智能产品最高补贴500元。2025年，上海浦东、广州白云、深圳宝安、北京首都、鄂州花湖和郑州新郑等六家境内机场跻身全球货运前30大机场。来关注国内方面，中央气象台中期预报，未来10天，西北太平洋和南海将有2-3个台风生成，其中一个将于27号前后。

0: 影响我国华南地区。全球同步研发、同步申报的新靶点创新药选择性食欲素二型受体激动剂在我国率先获批上市，该药物用于治疗一型发作性睡病。体育消息，重庆本土车队将携自研赛车亮相9月11号到13号举办的2026世界摩托车越野锦标赛上海站，这标志着中国摩托品牌在国际越野摩托顶级赛场上实现零的突破。娱乐方面，电视剧《两京15日》正式官宣最终阵容与署名，程毅被确定为全剧唯一领衔主演，名字在海报与官宣中独立一行置顶，林更新变更特别出演，迅速登上热搜。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7月23号，新闻小姐李江，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1: 魅力881荣誉出品。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顺子和杜德伟的真的想你，开启了我们的魅力慢生活第二个小时。各位下午好，我是张然。今天我们也迎来了24节气当中的大暑节气，这个呢也是夏季的最后一个节气了，也就是说下个节气就是秋季的节气了。暑嘛，我们都知道是炎热的意思啊，那大暑就是炎热之极。那大暑相对于小暑呢会更加热，也是年当中阳光最猛烈最炎热的节气，湿热交争的感觉会达到顶点，所以中午头出去的时候一定要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那近期郑州市呢也是多发一些阵雨天气啊，最高温度会有所回落，预计未来五天最高气温是31到33度啊，也建议大家呢可以多吃一些清淡的，比如说冬瓜呀绿豆汤啊之类的。

这是 Twins 的一首早期的作品《间隙爱神》。各位好，我是张冉。看到微信平台上朋友在问关于我们特种兵夏令营的一些问题，他说啊，多大孩子可以报名？给大家说一下啊，这个年龄限制是5到15岁，也就是小于5岁、高于15岁的呢都不能报名了，就孩子能够自主的洗漱啊就可以啊。啊，如果不会洗衣服没有关系的，我们有生活老师，而且还有专业课程，男生女生都可以啊。还有朋友在问说，这个男孩子和女孩子大概他的比例啊？说实话。

包括这个餐食啊、安全住宿啊，大家都非常关注，所以来不点半点马虎。再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主要有三条线路啊，陆军线路是在郑州，海军线路是在青岛，那么空军线路是在湖北。您可以根据孩子的喜好性格来选择。暑期马上就要过半了啊，如果再不报名就来不及了，各位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您回复特种兵三个字报名，李玖哲夏天。

0: 动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三十度，是你鞠躬时弯腰的度数，也是尊重他人的一种礼数。四十五度，是你微笑时嘴角上扬的度数，也是对他人的一种礼貌。180度，是你笔直站立时身板的度数，也是你对他人的一种尊重。360度，是你与社会接触的度数，更是注重文明礼仪的度数。
2: 文明礼仪多一度，和谐社会每一天。
3: 大家好。

0: 我此时此刻就在我是特种兵夏琳的现场，真的，你不站在这儿是无法感受孩子们从一个小朋友变成小特种兵的震撼。他们没有父母的陪伴，独自吃饭睡觉，完成军事化的训练，变得勇敢而刚毅。雄鹰只有离开鹰巢才能展翅，狮子只有自己捕猎才是猛兽。相信他们将把好习惯持续到学习和生活中。
1: 叔叔阿姨，如果你想给孩子报名，就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
0: 发送什么？

0: 周五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1: 中午下午的1点17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慢生活啊。今天是大暑节气，那咱们国家幅员辽阔，所以南北差异很大，在大暑节气上南北方也有着不同的习俗，你知道吗？在今天这样一天呢，这个南方他们会吃什么呀？他们会吃仙草。其实我觉得很多年轻人对于仙草并不陌生啊，现在在我们郑州很多甜品店也可以买到了，当然它起源于广东那一边啊。仙草又名凉粉草啊，仙人草唇形科的一个草属的草本植物啊，最重要是呢，这个南方人他们做仙草的时候呢，会加入到糖浆啊，各种的水果呀，还清甜可口的。不知道你喜不喜欢吃？我觉得和四川的那个龟苓膏有一点点像，当然龟苓膏会更苦一些。那我们北方会有一个习俗叫做晒福姜，姜就是我们吃的那个姜嘛，福嘛，三伏天的福，晒福姜。那么福姜的源自咱们中国的山西还有咱们河南这些地方，三伏天啊，人们会把生姜切片或者是榨汁之后呢，和红糖搅拌在一起，然后装入到容器当中，蒙上纱布，在太阳底下暴晒，让它们充分融合之后呢就吃了，对于什么胃呀，还有伤风咳嗽据说有奇效。哎，这么一听我觉得原理是对得上的哈。那如果你吃了寒凉之物啊，或者是淋淋雨之后，或者在空调房待了很久觉得身体很寒的话，喝一杯福姜茶，据说能够及时的消除这种体寒的症状，不妨试一试，而且挺简单的啊。把姜切片和红糖和到一起，在姜在这个太阳底下暴晒一段时间啊，也是很低成本的一个养生了。那我们的人体需要养生，进入到夏天，我们的车也得好好的保养一下，可以试试我们的万能通系列产品。那3到7年的车呢，可以选择我们的全能优护三兄弟啊，这个一套优惠完只要199块钱，包括您清积碳呀、提动力呀，还有清三元，一下子都搞定。回复阿拉伯数字888，萧亚轩，类似爱情。

0: 河南消防提示：单位的消防控制室必须落实每天24小时的值班制度，每班至少两人，值班人员持证上岗。
1: Hello, 河南。You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2: 指针未来，音乐燃烧。
3: 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4: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3: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4: 河南音乐广播。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5: 时间呢到了中午的1点34分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慢生活啊！如果你下班之后觉得特别累的话，回到家其实有一个办法可以帮助我们快速的这个恢复能量，不是睡觉啊，也不是抠手机，是什么呢？是洗澡。因为从心理角度上来讲呢，不少人都有睡前洗澡拖延症，但是如果你下班回家先洗个澡，不仅可以减轻这种焦虑的延迟心态，而且还可以把自己从疲惫的状态当中释放出来，其实是和白天工作的你做一个切割。但你回到家洗完澡换上居家服的时候，你就会有种感觉说，此刻我是放松的，我是和工作切割的，我是要开始过我想过的生活的，不妨来试试看哈。另外刚才还有朋友在问我们的特种兵夏令营啊，那今年呢是3个线路，陆军、海军和空军。海军线路是在青岛，陆军线路是在郑州，空军线路是在湖北。您可以根据孩子的时间来安排。你看这个暑假真的好快啊，一半马上就过完了，所以要抓紧时间了，所剩的名额不多了，回复特种兵3个字，胡歌，忘记时间。

0: 音乐
1: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
0: 更美好，
1: 更美好。
2: 河南音乐广播，
3: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4: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5: 我们也希望花性价比最高的钱，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精致，对不对？那家装也是这样的。现在河南音乐广播正在联合华府装饰在进行我们的品质家装节，如果您正好有这方面需求的话，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上回复家装节三个字，记者会全程帮您监督的。最重要是现在我们有100万的保证金已经预存到了河南音乐广播的账户上，如果您在这儿装修有任何纠纷的话呢，可以拿这笔钱赔偿您，您是不会有后顾之忧的。而且签订合同之后说多少钱就是多少钱，中间不会再有任何的增项。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周传雄快乐练习曲。

0: 时间不是日历上的数字，而是黄河岸边剩下的风，是玉溪窑洞里的土，是渔舟匠人指尖的温度。
1: 我捡的这个是咱河南的芒种，你看着麦穗沉甸甸的。
2: 哎，你看这幅版画啊，有西瓜，有凉席，夏至这不就来了吗？
3: 您点的节气咖啡大叔，请问用咖啡杯选用的是五大名瓷之一的钧瓷。
4: 哇，好漂亮！
0: 在河南，你会发现每一步都踩在文化的脉搏上。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13: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的新闻连珠炮，我是李江，先来了解省内新闻。2026年财富中国500强排行榜正式发布，国家电网有限公司位居榜首，中国石油和中国石化分列榜单第二位和第三位，河南15家企业上榜，超巨变、蜜雪冰城首次入围。从7月到12月，河南省开展2026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聚焦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群体。来关注国内新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于20号到26号推出人工智能、能源及环保、制造、医药、卫生行业4个线上专场招聘会，共有9000余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近14.6万人次。其他方面，曾于2025年10月遭遇抢劫的卢浮宫阿波罗长廊22号重新开放，展厅中不会放置珠宝展品。阿波罗长廊自案发之后一直处于关闭状态，被抢珠宝至今下落不明。体育消息，国际足联更新最新一期男足世界排名，2026美加墨世界杯冠军西班牙登顶世界第一，阿根廷跌至第二，法国、英格兰分列3、4位。根据FIFA官方数据显示，法国前锋基利安姆巴佩以每小时37.61公里的最高时速，成为2026世界杯跑得最快的球员。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7月23号，新闻小姐李江，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魅力881荣誉出品，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河南音乐广播。
2: 午后阳光，旋律流淌。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听见你我，听见时光。用一首歌回到最心动的岁月。

我们都曾经渴望活得肆意潇洒，可是在生活当中更多的是平凡细碎的期盼。刚刚我们听到李荣浩带来的李白，唱出了世人所向往的那种洒脱自在、挣脱束缚的一种心境哈。欢迎各位在14:06锁住河南音乐广播，来到今天接下来两个小时的魅力时光机当中。你好，我是小池，随时欢迎大家可以发送读书两个字，可以加入到我们的成长社群哈。当然听到某一首歌你突然间有一些共鸣，或者是有一些想法，也欢迎大家随时可以来互动交流，微信公众平台搜索河南音乐广播，随时留言就可以了。马上我们来听到的这首歌就特别的简单，但是却是我们最真的一种渴望哈，就是快乐，来自于黄淑慧带来的祝你快乐。

黄淑慧带来的《祝你快乐》，出自零五年的专辑《情人日记》当中的一首歌哈。当然在暑假的时候呢，我们希望孩子可以多一点快乐，但是很多家长也会发愁，放假就是宅在家，整天抱着手机平板，作息混乱，挑食懒散，长时间的缺少户外活动，这样也不好对吧？你那个补习班填满假期，孩子也会有疲惫抵触的心态，但是很难真正的得到成长，不如把孩子来交给我们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开启一场军营蜕变之旅哈。我们是由河南交通广播、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媒体主办，十年连续运营的老牌夏令营了，不会出现报名之后无法成团的情况。营地呢，每日早中晚三次安全汇报，食宿教官安保标准严格，安全作为我们的第一底线哈，家长可以放心。在这儿呢，孩子收获的是看得见的改变，规律作息改掉了熬夜赖床，

属的补贴哈，优惠，这个名额很紧张哈，赶紧可以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抢占我们的优惠名额了。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0: 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

0: 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1: 师傅说的对呀、
2: 啊。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0: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3: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0: 展开说说。
3: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1: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3: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4: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穿越时光，听见经典。喜欢看你渐渐皱眉，叫我胆小鬼。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用金曲串联岁月，用陪伴温暖午后。

张栋梁带来的这首《当你孤单你会想起谁》，可以说这首歌也是陪伴了很多人的青春，温柔叩问心底的思念哈。特别是当夜晚夜幕降临的时候，当你的孤独涌上心头的时候，你的脑海当中会浮现的是谁呢？14:22，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正在直播当中。你好，我是小池今天是大暑节气哈，这个真正的桑拿天要来了这个三伏天较初的时候会有那种很闷的感觉，它的核心就在于夏季风携带着高温气团向北推进，空气当中的水汽接近饱和，湿度让我们的体感温度飙升哈。三伏天的湿度很大，这个汗液蒸发受阻，当气温32度相对湿度70%的时候，我们的体感温度其实就能够高达40度，人体散热机制就很容易罢工，就会引发中暑啊，甚至是热射病什么的哈。那大暑节气呢，是一年当中最热的时候要到来了，高温高湿的环境让人热到难以喘息是吧，因为我们的人体产生这个热量啊，包括散热量失衡，桑拿天当中人们是极易中暑的。那怎么办呢？我们有几个应对措施和大家分享一下哈。这是来自于气象部门总结的三多两少，助力我们大家可以科学的来应对难熬的桑拿天。是哪多哪少呢？一，多喝水，及时的来补充因为大量出汗而流失的电解质。第二个就是通风，我们常常待在空调房当中极容易出现头晕鼻塞啊等等的症状，需要及时的开窗保持室内外的空气流通。第三点呢，就是多休息，我要保持到这个6到8个小时的充足睡眠，有条件的话呢可以增加半个小时左右的午休时间来增强免疫力。同时我们还要做到两少，就是午后气温比较高的时候哈，我们要减少出行，如果出现了头晕啊恶心等等的中暑的症状，少耽误哈，立即休息并且补水降温，病情严重的时候当然我们要立即的去就医哈。希望我们大家都可以健健康康的来度过这个炎热的夏天哈。继续来分享的这首歌来自于林忆莲所带来的《南方的风》。

林忆莲带来南方的风。刚刚说到大暑节气天太热了哈，所以我们当然想要点凉风什么的。当然有很多朋友会说，那难免要开空调呀，那晚上睡觉开空调的时候要不要关？哎，我今天还真看到有这样一份健康指南哈，是说室内外的温差别太猛，26到28度是最稳妥的，冷风千万别对着我们的脑壳、后脖颈还有后背去吹，刚出完汗先别急着冲进空调房里面，等汗收了再进去哈。包括连续窝在空调房当中3-4个小时，记得要开窗透透气，10来分钟就很管用。晚上睡觉的时候呢，你要么是关掉空调，要么你就设个定时，千万不能够让凉气陪你一整夜哈。为了我们的健康哈，我们这些跟我们健康相关的内容，我们一定要践行起来哈。说到这个家哈，在我们的心目当中呢，当然是分量很重的了。如果你们家有一套房子想要装修，我们希望这个房子装修的时候可以省心，省钱，对吧？省钱。说到省钱，此时此刻你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扫码添加记者微信，就可以免费领取到我们的装修避坑指南，同时还可以额外申领到2000块钱的专属的这个装修补贴。你想平常我们找到一家装修公司，然后去跟别人说啊，这个帮我们省点钱什么的，你还需要去托熟人什么的哈，我们这儿不需要了哈。其实此刻你只要发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然后就可以领取到2000块钱的专属的装修补贴。同时我们的夏季的样板间的征集活动也在进行当中哈，都可以跟工作人员来交流一下哈，记得是发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0: 河南消防提示：消防重点单位员工要懂得场所火灾危险性和防火措施，会报警，会逃生，会扑救初期火灾。
1: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2: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1: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2: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二十四小时音乐电台。
1: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2: 迈克尔·杰克逊拍出了第一支故事性 MV《Thriller》。
1: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3: 这里是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4: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5: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4: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5: 二十四小时不停止，
4: 不停止。
6: 一段旋律，一段时光，欢迎走进魅力时光机，在熟悉的歌声里，遇见更好的自己。把温柔藏进字里行间，让每一次阅读都治愈时光。欢迎来到小池读书，
7: 我们用阅读来治愈时光，欢迎大家来到小池读书，然后也欢迎你可以发送读书两个字，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成长社群哈。我今天在

正在读的一本跟教练相关的书里面，看到关于成长两个字的解释哈。这个成就是变为，从一种状态变到另一种状态，长呢就是成长的过程和状态，是持续的增量的生命自发的过程，就好像是草木生长，头发变长，是一种自然而然的由内而外的量变与积累的过程。所以也希望在我们的社群当中，我们所发的内容哈，能够对大家有所注意，哪怕是一句话对你有所启发，都是我觉得特别有价值的事情哈。也欢迎您可以发读书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成长社群。那今天在我们的小池读书的这个内容当中，想和大家分享的是说，下班之后的脑子为什么还在加班。我记得以前的时候哈，我们晚间节目的主持人会说，哎呀，这个十点下了节目之后到家里面，就是觉得你十二点之后才能够休息下来，才能够睡着，是吧？其实我们很多人也是这样的哈。最近看到一个研究，北卡罗来纳大学跟踪了300多名 IT 从业者，发现大多数人从下班到真正的放松，中间隔着将近2个小时。比如说你6点下班，大脑可能要到8点才可以真正的松弛下来，而且你越早进入到放松状态呢，第二天的表现就会越好。那为什么会这样呢？有2个原因。第一个就是外部的环境逼着你在线哈。英国调查显示，55%的员工下班之后还要回复工作消息，远程办公更是典型。研究追踪了8000名远程工作者，52%的人反而更累，因为在办公室在场就是工作的证明，在家没有人看见你，你得花更多的精力证明我自己在干活。那第二就是内在习惯让你停不下来，你每天的工作，比如说写方案呀、做 PPT 呀、开会，全是在概念空间当中完成的，操作的只有文字和逻辑，大脑习惯了这种抽象模式，就负责感受当下声音、温度、气味的部分就变得弱了，所以你下班之后面对具体的生活，大脑反而适应不过来。怎么办呢？有2个小方法哈。第一就是白天要有点成就感，就是带着今天干的还行啊这样的感觉下班，大脑更容易切换模式。如果你带着还有一堆事儿没有做完这样的焦虑离开的话，那个脑子就会一直转哈。第二个就是给自己设置一个开关，恢复不能靠等，必须变成一个固定的程序。每天下班我们做同一个动作，比如说放一首歌、泡一杯茶、做一段拉伸啊，动作本身不重要，重要的是固定重复。那么时间长了之后，身体就会形成一个条件反射，你一做这个动作，大脑就知道工作结束了。具体做什么呢哈？接触那些实实在在的东西哈，比如说做一道菜，你感受切菜的那个声音和油锅的热气，或者说扫扫地哈，揉个面团什么的，就是让你的手哈可以触摸到的这个物理世界。记住，对抗习惯只能是另一个习惯，你不需要决定放松，只需要触发那个动作，剩下的就交给你的身体就可以了。希望我们大家可以在下班之后以比较快的速度哈，比较快的时间让自己放松下来。欢迎你发读书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社群当中。

0: 是个行者，十八帝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1: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0: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1: 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0: 两秒钟，你可以做什么？你可以将60瓦的普通灯泡换成10瓦节能灯，照亮房间，也照亮每个人的心。你可以打开一扇窗，大口呼吸新鲜空气，让超负荷的空调休息一下。你可以把单面纸张翻过来重复使用，做一名时尚的绿色办公达人。你可以个性十足的跨上环保袋，大声对一次性塑料袋说 No。 如果每人每天花两秒钟主动为低碳生活做点什么，那么我们的身体将会更加健康，环境也将更加优美。
2: 用你的双手为世界增添一份清新吧，改变世界有时只需两秒钟。
3: 大家好，我此时此刻就在我是特种兵夏琳的现场。真的，你不站在这儿是无法感受孩子们从一个小朋友变成小特种兵的震撼。他们没有父母的陪伴，独自吃饭睡觉，完成军事化的训练，变得勇敢而刚毅。雄鹰只有离开鹰巢才能展翅，狮子只有自己捕猎才是猛兽。相信他们将把好习惯持续到学习和生活中。
4: 叔叔阿姨，如果你想给孩子报名，就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
3: 发送什么？
5: 特种兵。
1: 音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0: 都是一次心动。
1: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0: 河南音乐广播。午后阳光，旋律流淌，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听见你我，听见时光。用一首歌回到最心动的岁月。

张秀带来的童真年代哈，我们在童真年代的时候装修跟我们现在年龄稍长一些时候，我们对于装修的需求当然是不同的，对吧？家里面有装修需求的哈，如果说你也害怕在装修的时候比如说踩那个低价的坑，然后签了合同之后就完全不受自己控制，还有就是装修完了之后售后无法得到保障等等的一些问题，都欢迎大家来关注我们河南音乐广播重磅打造的官方品质家装节，严选口碑靠谱的华普装饰来提供施工服务，组建专业质量记者监督团队，严格执行零增效、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的三大标准，发送关键词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报名，即刻来解锁三重保障，锁定90天标准工期，逾期呢每天是赔付200块钱，企业预存100万质保金留存媒体账户当中，产生纠纷直接先行赔付，签署的是闭口合同一口价哈，彻底告别增项的套路，只要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了。

0: 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14: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地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新闻。7月22号，省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河南省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有关情况。我省的推进步骤是2026年底制度覆盖全省就业人员，到2028年实现全省参保全覆盖。7月22号，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发布通知，明确河南省2026年企业工资增长基准线为 5.6%。通知要求企业参考指导线，依法自主确定职工工资水平及增长幅度。7月22号，据中国人民银行河南省分行消息，上半年全省涉外收支规模1489.9亿美元，同比增长35.8%。全省17家跨国公司开展跨境资金运营业务22亿美元。国内方面，体育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林业草原保护利用“十五五”规划22号公布。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约12.1万亿元，同比增长4.7%。体育方面，2026年世界击剑锦标赛22号在香港亚洲国际展览馆开幕，赛事为期9天，吸引了来自114个国家及地区近1500名剑手齐聚香港，角逐个人赛及团体赛。娱乐方面，据网络数据，电影《八仙》上映5天，总票房突破4亿。感谢您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7月23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午后阳光，旋律流淌，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听见你我，听见时光。Many people try to find love， 用一首歌回到最心动的岁月。

0: 山河。
1: 李宗盛带来的这首给自己的歌，在孤单的时候我们总是会想起某个人，在回忆里面反复的徘徊，可是许多心事终究是只能说给自己听。李宗盛写进

了世间无数的情爱，在走过半生浮沉之后，他提笔写下了刚刚我们所听到的这首歌。中间那句想得却不可得，你奈人生何，寥寥几句道尽了执念遗憾和岁月的无奈哈。往事并不如烟，时光悄悄带走选择，所有放不下舍不得，最终都会与自己慢慢的和解。欢迎各位在15:07所住河南音乐广播，来到我们魅力时光机的第二时段当中。你好，我是小池啊。经常这个跑长途呀，开这个老车的朋友们注意了哈，积碳的堆积真的会带来车辆的一些变化，比如说怠速的抖动、油耗的飙升、加速乏力，包括故障灯有时候会亮起来，对吧？你到线下维修成本很高，耗时也很长。欢迎各位来使用我们河南广电的自主品牌万能通除碳养护剂，低成本一站式的来养护我们的爱车。就比如说我们的全能优护三兄弟，性价比拉满，三瓶分阶段养护，首先可以除积碳，然后提动力，然后清洁三元催化，这个熄灭故障灯，然后年检也可以轻松通过哈。整套产品是三瓶只需要199，然后我们针对80,000公里以上的老旧车辆呢，建议大家可以来优选我们的精装礼盒，三瓶是一个养护周期，同时呢来实现强力清碳，发动机磨损修复，油路长效保护三效合一，专治老车积碳厚重、油耗居高、车身抖动的难题。整套的定价是239哈，两款产品呢都是经过上万车主实测验证的，效果真实可见。欢迎您可以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然后呢就可以来直接下单了。记得是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这时候我们来听到的是曹格和卓文萱所带来的《梁山伯与朱丽叶》。

电影会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哈。5到15岁呢，正是塑造习惯的一个黄金时期。集体军营生活帮助孩子告别拖拉散漫，建立时间观念，同吃同住的集体环境，引导孩子独立洗漱，打理个人生活，摆脱事事依靠家长、依赖家长，对吧？红蓝对战呀，还有这个小组任务啊，可以引导孩子去沟通协作、谋划策略，就变得勇敢自信。专业感恩的课程呢，也引导孩子换位思考，读懂父母的付出。项目的设置非常的丰富和多元，海陆空三条线路风格各异，既有军事化的基础训练，又有风洞体验，然后舰艇参观、 VR 体验、球幕影院等等的新潮的活动，告别枯燥的军训哈。项目呢是由河南交通广播、河南音乐广播两大广播这个官方运营的，十年口碑保障，稳定成团不踩坑哈。每天3次的安全报备，配套完善的师资、广播专属的补贴，性价比非常的突出，欢迎此时此刻赶紧可以发送特种兵3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报名了哈。发送特种兵3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0: 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七十三岁东莞清溪企业家豪娶29岁广西大美女，88万礼金加80万二房公寓加豪车一辆。
2: 哎，你看，这不明明是咱同事跟他外公的合影吗？哎，这怎么在网上被传成这样了？哎，这一看就是网络谣言嘛。现在法治这么健全，千万别做键盘侠。对，看我反手就是一个举报。
3: 抵制网络谣言，往往只需要你的一点善意。
4: 天哪，你看这个照片。员工讨薪被领导要求下跪，这黑心公司太不尊重人了吧。
2: 哎，不对啊，我可是刷到了另外一张图，你看这明明是人家公司在给员工培训心肺复苏的急救知识，人家是跪在演练道具的前面做演练。我这就把新闻截图发在评论区帮他辟谣。
3: 抵制网络谣言，往往只需要你的一点热心。指尖有边界，真相胜流量，互联网不是法外之地，保持网络纯净，你就是真相的守护者。
5: 大家好，我此时此刻就在我是特种兵夏琳的现场。真的，你不站在这儿是无法感受孩子们从一个小朋友变成小特种兵的震撼。他们没有父母的陪伴，独自吃饭睡觉，完成军事化的训练，变得勇敢而刚毅。雄鹰只有离开鹰巢才能展翅，狮子只有自己捕猎才是猛兽。相信他们将把好习惯持续到学习和生活中。
6: 叔叔阿姨，如果你想给孩子报名，就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
5: 发送什么？

穿越时光，听见经典。喜欢可以渐渐皱眉，叫我胆小鬼。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用金曲串联岁月，用陪伴温暖午后。

让我们听到周杰伦带来的这首《烟花易冷》。欢迎各位在15:24锁住河南音乐广播，继续停留在我们的魅力时光机当中。你好，我是小池啊。家里面有装修需求的朋友哈，如果说你怕在装修的时候啊，这个期待和焦虑掺在一起，盼着说早日搬到崭新的家里面，可是当你真正启动装修的时候，各种糟心事就接踵而来哈。不管是装修这个小白，还是装过房子的过来人，我们全部都挺害怕这个装修公司玩套路，比如说超低价吸引你去签约啊，施工的中途随意的加价增项，进退两难，只能够被动的掏钱，是吧？我们深知大家的装修焦虑哈，欢迎各位可以来关注我们河南音乐广播重磅开启的官方品质家装节，我们实打实的站在业主的这边来守护权益，坚持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现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报名。本次我们合作的是口碑企业华普装饰，搭配媒体专属的质量记者监督团，全程盯着这个施工的全流程哈。报名就可以享受我们的三大硬核保障：90天固定工期，延期一天赔付200，100万的这个预存质保金啊。出现纠纷我们就先行赔付，签署的是闭口合同一口价哈，彻底杜绝中途乱加价。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报名了。

这是我们听到这首《因为爱情》，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哈。就是在暑假的时候哈，不管是出于父母对孩子的爱，还是说出于对孩子的期待哈，就希望大家可以多锻炼一下哈，就想给孩子报一个夏令营。我们看到市面上的夏令营真的也是五花八门，所以不少家长就挑选的时候特别担心哈，就是机构的资质参差不齐，安全的保障到不到位，包括临时成团啊，很多有时候失败哈，比如说他说人数不够，然后就不开团了啊，所以建议大家可以来选择我们河南交通广播、河南音乐广播打造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彻底打消你的顾虑哈。作为我们广播重点的品牌活动呢，我们的官方自主主办的，十年稳定运营，安全是我们不可动摇的底线，营地实行的是半军事化管理，配套完善的食宿卫生标准，每天早中晚三次定时的安全播报，实时同步孩子的状态，全程配备的专业教官、生活老师，细致照顾每一位孩子。我们区别于普通的这个训练营哈，不只有严谨的训练，更兼顾了趣味性。郑州有陆军营、青岛的海军营、湖北的空军营，三条线路哈，模拟实战 CS 啊，火箭筒发射、飞机营救、前海赶海等等的这个非常丰富的项目哈，研训结合玩乐。夏令营呢是面向5到15岁的青少年，项目呢是因材施教的，不会强迫孩子去完成一些超负荷的训练哈，所以这家长完全可以放心。同时呢，我们现在还有电台的重金补贴，想要报名的朋友此时此刻赶紧可以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哈，就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来报名，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0: 南消防提示：人员密集场所门窗不得设置影响人员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擅自设置的限期拆除。
1: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2: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3: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2: 河南音乐广播。
3: 河南音乐广播。
1: 一段旋律，一段时光，欢迎走进魅力时光机，在熟悉的歌声里遇见更好的自己。

黄彦斌带来的音乐让我说爱你，欢迎各位在15:38锁住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正在直播当中。你好，我是小池啊。说在下午的这个时间，时是我们喝口茶，让自己稍微休息一下的好时间哈。我们说这个喝茶的时候哈，不要等着自己渴了再去喝，而且中医也建议我们在品茶的时候要小口慢饮，那是真养人哈。有一位中医就指出说，口腔是脾经、胃经的循环之处，慢饮的时候呢，你这个水液包括我们的唾液充分的融合，唾液本身就可以滋养五脏嘛，常吞咽的话可以和脾胃这个和脾健胃哈，就是还可以润通窍哈，每一口都缓缓的咽下，不急不躁，让水真正的来化作润养身体的甘露。所以如果你平常就是那种大口饮茶的话，从现在起我们可以改成小口慢饮哈。继续来分享的是许茹芸带来的这首《看完烟火再回去》。

许茹芸带来的这首看完烟火再回去说到这个烟火哈，烟火气在家里面是最有这样的一种感受的。家里面如果需要装修的朋友哈，一定要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家装节。通常我们在装修的时候最怕踩坑了，比如说低价签约，但是中间呢暗藏着猫腻哈，有时候我们还真是看不懂哈，包括有一些售后的时候你没有办法找到人啊，没有办法去维权什么的。那现在我们河南音乐广播重磅打造的官方品质家装节，严选口碑靠谱的华普装饰来提供施工服务，组建专业的质量记者监督团队，严格执行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三大标准，发送关键词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报名了。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解锁三重保障，锁定90天标准工期，逾期每天赔付200块钱，企业预存了100万的质保金留存媒体账户，产生纠纷直接先行赔付，签署的是闭口合同哈，白纸黑字一口价哈，彻底告别增项套路。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报名了，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0: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2: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1: 河南 Music Radio.
3: 午后阳光，旋律流淌，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听见你我，听见时光。用一首歌，回到最心动的岁月。

0: 时间不是日历上的数字，而是黄河岸边盛夏的风，是玉溪窑洞里的土，是宇宙匠人指尖的温度。
1: 我捡的这个是咱河南的芒种，你看着麦穗沉甸甸的。
2: 哎，你看这幅版画啊，有西瓜，有凉席，夏至这不就来了吗？
3: 您点的节气咖啡大暑，请问用咖啡杯选用的是五大名瓷之一的钧瓷。
4: 哇，好漂亮！
0: 在河南，你会发现每一步都踩在文化的脉搏上。
5: 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6: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5: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6: 河南音乐广播，
7: 大家好，我此时此刻就在我是特种兵夏琳的现场。真的，你不站在这儿是无法感受孩子们从一个小朋友变成小特种兵的震撼。他们没有父母的陪伴，独自吃饭睡觉，完成军事化的训练，变得勇敢而刚毅。雄鹰只有离开鹰巢才能展翅，狮子只有自己捕猎才是猛兽。相信他们将把好习惯持续到学习和生活中。
8: 叔叔阿姨，如果你想给孩子报名，就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
7: 发送什么？
9: 特种兵。
5: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0: 现在是15:59。
5: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地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新闻。近日，省林业局发布关于2026年省级湿地公园试点评估验收结果的通报，河南洛宁西子湖省级湿地公园等五个省级湿地公园通过验收。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布2025年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改革典型案例名单，25个案例上榜，其中郑洛新自创区报送的推动赋权加约定收益加容错免责的科技成果转化改革成功入选。国内方面，今年上半年我国完成跨区域人员流动量341.7亿人次，同比增长 1.2%。 人社部消息，1到6月份全国城镇新增就业695万人。体育方面，国家体育总局22号发布体育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这是首个以体育强国为主题的国家级专项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体育强国，推动体育高质量发展做出了系统部署。娱乐方面，日前在电影《功夫女足》深圳路演现场，周星驰谈起经典台词，做人如果没有梦想跟咸鱼有什么分别？他表示，追逐梦想的过程肯定会遇到很多挫折，但只要能够反思，今天的失败就是明天的成功。感谢您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7月23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快捷的健康信息传递，权威的医学专家咨询，全面的医学卫生服务，个性化的运动保健指导，健康河南为你身心健康保驾护航。
1: 为您的身心健康保驾护航，欢迎各位呢继续锁定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关注收听每周一到每周五下午的4点到5点准时和您见面的健康河南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严璐。那我们今天邀请到直播室的这位嘉宾是谁呢？我们先来认识一下，他是来自于河南省人民医院教育培训部副主任、北院区脑血管病科主任、博士生导师、博士后合作导师贺盈坤。那贺主任同时还有很多的学术任职，比如说呢

0: 河南省医学会介入治疗学分会委员兼青委主任，还有这个中国医师协会介入医师分会青委副主委，世界神经介入放射联合会高级会员，世界卒中学会高级会员，还有中国卒中学会复合手术专委会委员，中国卒中专科联盟动脉粥样硬化专委会委员，郑州市卒中学会神经介入分会主任委员等等，有很多的学术的任职。今天做客健康河南节目带来的这个科普的话题呢，就是科学生活方式远离中风致残风险，也欢迎各位朋友在锁定收听收看同时可以和我们保持联络。三种方式，您可以微信公众号搜索一下健康河南栏目留言，或者河南音乐广播留言，或者这会儿呢也可以在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下河南交通广播来看我们的视频直播，您在下方评论留言我们也是可以看得到的。直播的时候呢也会梳理平台各位的留言，挑选一些比较有代表性的问题，有请一下贺主任看能不能做一个简单回复。那这个时间我们赶快先来有请出贺主任。贺主任您好。
1: 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非常欢迎您今天来做客节目聊这么一个话题。其实关于这个中风的话呢，我们大家都不太陌生啊，这两个字儿，而且会发现说它也不再是老年的一个专属病了哈。像这个现在很多年轻人如果说有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熬夜呀，高油高盐的饮食啊，包括久坐不动等等，会让这个中风好像不断年轻化了，而且发病之后的话呢又特别容易留下一些就是我们老百姓说的后遗症哈。所以今天特别邀请您来和我们大家聊一聊这方面的这个科学的一些知识，也帮助我们更多的朋友用健康生活阻断这个中风，守住咱们行动和语言的能力。首先您先给我们科普一下，通俗来讲这个中风到底它是什么病，包括临床上它是不是也有一些分类。
1: 这个中风啊就是咱们普通老百姓说的这个脑卒中。咱们老百姓喜欢叫中风，我们叫脑卒中，或者是脑血管病的一种。它是因为是脑部的这个血管被堵塞或者破裂出血引发这个脑组织的功能障碍引起的这样一个疾病。它有两种类型，就是一个因为血管堵了导致这种缺血性脑血管病，就我们叫脑梗死，其实更多见。另外一种就是这个血管这个血出到脑子里边叫脑出血，叫这是脑出血性卒中，它包括蛛网膜下出血了、脑实质出血了这几种情况。但是其中呢，其中对我们危害这个比较重的是缺血，缺血因为占到所有中风的大概80%以上，而它和这个血管的斑块啦或者血栓啦堵到哪个血管引起血这个引起脑组织的坏死有这样一个关系。而出血呢，它往往是这个破裂的血会压到附近的脑组织，也有可能会引起这个脑组织的血管痉挛，就是蛛网膜下出血这种引起正常的脑组织坏死。不管这什么情况，这两种病发病的话都会造成我们的脑神经功能这个出现问题。就有人说突然间这个手脚不好了这个口脚麻木了，或者是一个腿抬不起来了，一个胳膊不会动了，甚至口角歪斜了，还有言语不清最重的时候可能会出现这种偏瘫还有甚至一些昏迷。这个而更重要的是这个黄金的脑中风一旦犯病它的这个黄金发病时间非常救治的黄金救治时间非常关键所以说如果说一早发现的话一定要尽早就医减少后遗症。
0: 发现的话呢不能说我这个怎么回事，是不是太累了，我稍微休息休息，我睡个一晚上再去医院是不是就耽误了。
1: 是，这就是很多时候这种例子在我们临床上就很多比如说这个小孩姥爷就是这样，这个本来是学医的，这个晚上他感觉到一天累得不得了，他觉得自己也是累的了，自己就休息休息，第二天早上感觉到胳膊腿还是不好，那天给我打电话送到我们医院，就错过了这样一个黄金的救治时间。
0: 我们待会儿也会给大家来说就怎么快速识别这个中风，其实有一个口诀分别代表着不一样的症状。那接下来就是您给我们说一说，就哪些人群它是这个中风的一个高发的高危人群，需要进行重点防范呢？
1: 这个其实从我们国家的角度来说，有一个叫8+2的法则当然其实这个八个危险因素一个就是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还有房颤，还有这个其他的一些情况这个还有心脑血管病，还有既往有这种心脏瓣膜病啦这种。还有个二就是什么，就是

0: 既往有这种 TIA 或者中风病死的病人啊，都是这种高危人群。这个尤其还有一些合并为长期的这个酗酒啦，然后肥胖啦，还有就是常年熬夜久坐啦，就这种病人都是我们这种要注意的人群。而这个中老年人群呢，大家知道确实这个涉及到血管，这个人这个年龄变大，这个血管也会老化，所以说它这个风险会升高很多。但是其实最近啊，这几年有一个很明显的现象，就是这种三四十岁的中青年患者，中青年朋友，他们这个中风的发病率啊，明显也比以前高了。他这个长期可能和这个不良的生活习惯啊，这个吃饭的时候油腻比较重啦，口味比较重啦，或者是不爱活动啦，这些都会加速血管硬化，这个增加中风的发生概率。
1: 所以您看哈，还是要有一个好的生活方式。另外就是尤其些慢病朋友的话呢，还是要特别注意防范一下啊。包括生活当中我们日常就有哪些不太健康的这习惯也会一步步诱发中风呢？
0: 这个其实这些不良的生活习惯，其实对我们来说不光是中风一个病，可能很多病和这都有很大的关系。其中一个就是我们这个经常在外边这个吃饭，或者是这个点外卖啊，好真香啊，那饿了来到，其实好多都是这种高盐重油的外卖，这样的话对我们长期的血管是不好的。还有一个是有现在年轻人可能这个压力也大啊，好多人喜欢这个吸烟喝酒，而这个比较多啊，尤其是有出现了酗酒啦这种情况啊，也是非常不好的。还有一些就是另外一个就是这个熬夜啊，现在这个打工族也都不容易，好多这种搞计算机类的，有一些开大车的这种，喜欢熬夜。熬夜的话，其实对血管也是一个透支。再有一点就是这个锻炼不足，因为我们现在这个很多办公都是对着电脑啊，就是这个缺少活动，这样的话，这个长期的久坐不动啊，就会导致这个血液的粘度增高，而代谢也变慢，这种所以说会引起这个血液瘀滞。这几种就是总之来说，这些暴饮暴食啦，这个体重啦，还有这个不规范的这个血糖血脂血压控制不好啦，都会引起这个内皮，其实早期来说会引起这个血管内皮细胞的损伤，损伤完之后它会加重这个脂质，就是我们说的这个血脂在这个血管壁上的沉着沉积，会加重这个动脉硬化，还有引起这个血管变脆，也这个到最后会导致这个中风的发病。
1: 好，您看您说的这些我们都会觉得生活当中这很常见呀，我就喜欢吃重口味的哈，我就喜欢吃一些这个麻辣烫啦等等哈，包括呢会觉得哎，那身边有很多朋友都会这个抽烟啊，或者是我身边也有这个朋友哎喝酒啊，没关系呀。其实呢这些看似好像身边朋友也会有这样子哈，来吃的来吸烟来这个喝酒的朋友，他们不是也挺健康的吗？但是呢真的会一步一步的来透支到我们的血管，所以这些不太健康的生活方式还是尽量提醒各位哈，咱们为了避免以后身体出现这个大的一些问题的话呢，这个时候还是要稍微控制一些哈。你像昨天的时候呢，也是和一个朋友吃饭的时候呢，他就是往这个自己碗里面倒了很多这个辣椒油还有醋等等吧，这些刺激的东西，他说这东西吃起来有味儿，有的时候不能单纯追求这个有味儿，是吧？接下来就是想请教您跟我们大家聊一聊关于这个快速识别中风的这个通用的口诀了，包括它代表的那个症状，有的时候出现一些意外的时候我们也好对照一下。
0: 这个是非常关键的，因为国家现在一直在推这个中风识别行动，最近就是因为什么，好多人救治来晚了，救治来晚就是可能有些这个好多的这个症状啊，大家不知道是中风，我就把它忽略了。在国际上有一个我们最近推的最多的叫 BE FAST 法则，什么叫 BE FAST？ B 就代表这个 balance 啊，英文叫平衡，就是说这个人你发现他突然间走路走不稳了，他往一边歪。这是站不住，这种情况下要高度怀疑这种情况，而尤其是还有一些表现为孤立性的眩晕啊。第二个就是 E， 就是爱，就是我们说的眼，它是什么呢？有些你出眼突然间会表现一个眼或者两个眼看东西发黑，甚至模糊看不见，一会儿有可能就好了或者不好，这种情况。 第三个这个 F， 那 F 就

0: 或者说正刷碗呢，拿着碗啪掉了，拿筷子掉了，这都是我们经常这个在电视里边不管在哪都听到的这样一个话题，其实就是很典型的。当然了，个别的病人会出现双侧肢体无力，也和我们这个血管病有关系，也不一定是完全是单侧，大家一定要这个要记住一下。然后 S 呢就是 speak 啊 ，speak 就是主要说的是言语和口齿说话不清这种情况，就说你给他说话，哎，他不说，不是说他呼啦呼啦了，你听不清他说什么了，或者你给他交流，他听不懂你说什么了，这个时候交流出问题了，也是这样。如果这最后一个是 T。就是我们说的叫 time， 这个时候是什么呢？就是说一旦出现这种情况，时间是非常关键的，一定要第一时间打急救电话到医院，来到这个有中风这个单元了，或者中风的救治助农救治中心了，或者到高级助农中心了，这些地方第一时间来启动绿色通道来救治。所以说一旦出现上面任何一条，我们都不要担待，不要等，哪怕你到医院可能查查没有事再回去了，可能误诊，可能不是中风，其实呢不要觉得就是这个自己吓自己啊，其实是把这个好的习惯保持好之后啊，要比你错过之后后悔，那这更划得是划得来。
1: 好，您看这个平台上也有朋友在说，我正在听节目，也想问一下主任，如果说用这个口诀对照之后发现有那么一两条，我应该快速到什么样级别的医院才能够准确的判断我是不是中风了，我们稍后请教一下主任好不好？待会儿再来聊。各位可以趁这个时间继续把您的问题发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
2: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3: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4: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5: 大师兄说的对呀。
6: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5: 二师兄说的对呀。
7: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5: 师父说的对呀。
4: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7: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8: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7: 展开说说。
8: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5: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8: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9: Hello， 河南。You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2: 指针未来，音乐燃烧。
10: 快捷的健康信息传递，权威的医学专家咨询，全面的医学卫生服务，个性化的运动保健指导。健康河南，为你身心健康保驾护航。
1: 为您的身心健康保驾护航，欢迎回来，继续我们今天正在直播的健康河南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严璐。我们今天邀请到直播室的嘉宾是来自于河南省人民医院教育培训部副主任、本院区脑血管病科主任、博士生导师、博士后合作导师贺盈坤。和主任做客节目带来的这个科普的话题，就是关于这个什么样的科学方式哈，可以让我们远离中风致残的风险。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收看，同时依然在直播时候保持联络，问题您可以直接发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或者这会儿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下河南交通广播，就可以看到我们那个视频直播的链接了。也欢迎您把链接可以分享出去，分享到咱们的这朋友圈呐、或者朋友群呐、家人群呐等等，咱们一起来这个学习了解一下。您像刚刚平台上也有人在留言问，他说呢，如果说对照刚刚主任介绍的哈，这个快速识别中风的这个口诀，发现有那么一两条中了，我这个时候是到一个什么样级别的医院，他能够帮我快速准确的来判断我是不是中风。主任您看，
0: 这个出现这种情况啊，其实我们传统的这个我们的急救观念呢，就是救

0: 但是这个中风这样一个情况下，国家这几年在推一个这个卒中救治网络，其实我们基本上在我们河南还是非常好的，在所有的基本上这个县级医院都建立了这个卒中的救治，这个基层的这个就卒中中心，他们都可以做溶栓啦、取栓啦，这样一些基本上都完全普及了，叫综合救治中心。而到市，到我们这个第四级，甚至到我们省里边一样，省里边的我们这些医院都建的是国家级的高级卒中中心，基本上已经完全很多都是覆盖了。而且我们在我们这个河南在全国走来正还更靠前的是，包括一些这个乡卫生院，就开始有这个 CT 机，它都可以建这个救治单元。救治单元是什么呢？他们虽然没有做手术的条件，他做完 CT 排除出血，高度怀疑中风的情况下就可以进行溶栓了。所以4.5个小时内溶栓是非常关键的。所以说，如果说我们出现这种症状之后，一定要根据病人的病情的情况。如果说你感觉到出现一条，可以就近到这种，这基本上我们这个。这个附近的医院大部分都可以啊。第二个，如果说你感觉很重了，尽量到一些国家这种高级卒中中心这种大类中心可能救治的话更全面手段。所以说这个还要根据这个情况，而且你打到120，咱们这个120到位之后，你可以给他描述很多很多这个120这个转运车，他们转运这个医生都知道我们这个网络在哪，因为我们郑州市也有郑州市的卒中救治网络，这个卒中救治地图都能收到大家。
1: 您说这个地图是什么？
0: 因为国家从这有好多年了，为了因为这个减少残疾啊，其实救治是非常关键的一步啊，救治关键一步，好多时候老百姓不知道到哪个医院
1: 啊，
0: 就刚才可能像咱们好多人说了，我可能到这个诊所或者到一个地方，可能给他扎扎针了啊，或者这个捏捏了，贴个膏药了，觉得就好了。其实他们不知道这个中风识别不好，所以说国家为了把这个中风啊救治得更及时。减少这个残疾的发生，这就是国家层面成立了一个百万减残工程。什么减残就是减少残疾，就是要把这个中风的病人得到最大的救治。就我们医院就每个地市，就是国家要以地市发布中风急救地图。比如说我们河南省人民医院。
1: 这地图我们普通人能看到吗？
0: 这你在这个高德了这些网上都可以搜到的。
1: 就搜一个什么关键词，问一下。
0: 初中中心。
1: 初中中心就可以。
0: 对，它每个地市它可能融合的这个发布的方式不一样。你比如说你一查河南省人民医院是国家高级卒中中心，但是你有条件在短时间内到这个地方肯定是更好的。但是如果说你在荥阳，你看荥阳市中医院一查也是卒中救治的这个不错的医院，那也可以去嘛，是吧？就是说就近还要到这个卒中救治能力的医院是最好的。
1: 好，明白了哈。还有就是有人说那个中风前会有短暂小中风哈，这个小中风是什么概念？
0: 其实咱们说这个小中风老百姓我们那大众说这个小中风，其实在我们临床上叫短暂性脑缺血发作就是说这个人可能是刚才说了，这个胳膊腿拿筷子了，突然间掉了，他感觉没劲了，一会儿又好了，可能两三秒甚至几分钟。这种情况下我这个往往是因为这个血管临时阻塞了，就这个水管一样，它临时堵了，这边没水了，但是这个水管它也会代偿啊，是吧？这边你堵了之后，远端觉得我这边没水了，我需要用，它可能突然间又好了，或者是一个小的血栓它又掉了，这个水管就恢复运营了。这种情况下其实是我们它虽然叫小中风，但是它的危害并不小，它是导致大卒中就是真正的这个中风脑梗死脑出血的一个最危险的预警信号。就是刚才说了，我们说高血压糖尿病了这些，那都是一个就是我们可以预防到这儿，到出现小中风的情况下，就是对真正的中风导致偏瘫了，这种已经很近了。所以这个时候虽然它名字叫小中风，但是我们不能大意，一定要去全面的排查到底有没有一些这个大的问题，及时把它排查出来，解决好，预防好，避免出现大中风。
1: 你看还有朋友在平台上留言，他说如果说发现这个家人或者身边人突发中风的话呢，就像我第一时间的话除了拨打120我还可以做什么？

0: 其实中风这样一个病啊，它一旦出现问题之后，好多时候我们这个拨打120是非常关键的一步啊，因为它这个刚才说了，它有两种表现类型，一个是缺血性中风，就是脑血管堵了，当然了，同样的中风还有一个叫出血性中风，就是它可能血管爆了，所以说我们脑子救治不像心脏是吧，应该吃阿司匹林啊，吃硝酸甘油了这些，但是对脑子来说有可能你吃完之后哎，把这个出血中风吃得更严重了，所以我们的救治上来说，第一拨打完120之后，第二个就是保持患者的生命体征平稳，这个环境的这个平稳，避免这个血压剧烈的波动啊，然后让患你可以让患者躺下来哎，头一般情况头偏向一侧，哎，最主要的保持呼吸道通畅，如果说啊，他有恶心呕吐了，一定要把这个呕吐物这个清理干净，不要再呛咳窒息了。还有就是，不要轻易的喊了，喊他了，你说叫不醒了，使劲喊，甚至使劲这个按这个人中了啊，还有人放血了，这种情况都不是，都会加重他的这个情绪的变动，他自己感受血压的波动，都不太好，包括喂水喂药。啊，就刚才说了，你胃他这个意识不好，或者他这个吞咽功能障碍的时候，可能本来没有啥事，可能就胃里会喂到这个肺里边，导致窒息。还有就是，如果说这个没有太不是很专业的时候，也不建议你反复的这个挪动患者啊，这样因为每个人的这个他这个你一挪动的话，也会导致他血压波动比较大，有可能加重他的病情的变化。
1: 好，就是让患者。那个平躺是吧，
0: 对，平躺头偏上一侧，呼吸道通畅，把环境保持安静一些，不要急，可能病人觉得刚开始可能一躺到没有太多的问题，你比他还急的，他看见紧张的不得了，
1: 对，他血压可能也会波动起来了，
0: 对，
1: 明白了哈。包括这个缺血性中风的话，他那个黄金救治时间窗口大概是多久，如果耽误了会怎么样？
0: 缺血性中风啊，因为它是这个黄金救治时间，我们国家在全球推的一般就是4.5个小时以内。就这个时间，如果说到医院之后，我们溶完栓，我们现在有溶栓药，一打一针，它这个溶栓能力非常强，一些小的血栓都能给溶掉了，能到30%左右的病人都恢复到以前，恢复到能够自理了，还是非常好的。但如果说这个血栓比较大，光靠溶栓可能是溶不通，这个时候我们现在国家也有这种取栓，做一个手术把这个血栓从脑子里边拉出来，拉到体外，它血流就通了，这个时间我们目前已经做到24小时，这个国际指南上已经更新到24小时了，甚至现在我们最新的研究会到这个更长，72个小时，当然这是根据每个人的脑组织坏死情况来判断了。因为我们每分钟脑细胞，我们经常讲每分钟大概有190万个脑细胞死亡，但是这个数据啊，它就是一个估计的数据，因为每个人的脑组织的代偿是不一样的，脑子有很多血管，你堵完之后别的血管代偿好的话，就给这个坏死这个血管的修通争取了很多的时间，所以说这个情况下就是越早还是越好，没有说我非要等到4.5个小时去也没有说非到等到这个24小时再去，因为一旦出现大范围的这个脑梗死之后，你就算救的再及时，我们把血栓取出来了，脑组织已经坏死了，它可能也恢复的不好了，所以会落下这种这个偏瘫啦、失语啦、吞咽功能障碍啦这种残疾的情况。
1: 好，就是看到平台上还有人在问哈，他说呢，我在看我们的直播，我也知道说要运动，但是我对这个运动一直是有点搞不太清楚，什么样子才叫运动？像平时我也喜欢散散步，这个算不算运动？
0: 这是针对这个中风的高危人群呢，我们这个运动标准和咱普通的还不太一样，因为针对这种中风的高危人群运动的话，目前。至少来说是一种主动锻炼，就是说要快走，最起码，你要有心率达到100以上，这种，然后你也可以打一些太极拳啦、八段锦啦，或者是一些游泳啦、慢跑啦，这种最好能做到有氧运动，现在很方便啊，每个人我看基本上现在大家带的都是这种运动手表，
1: 是，
0: 你看看这个心率就知道了，到减脂阶段。到有氧运动，到无氧运动阶段，一般是以和有氧运动为主，偶尔增加一点这个无氧运动，但不能太多。一周锻炼，每次不能低于30分钟， 一周要3到5次，就不能说太频率太低啊。你说你运动一次管一个月，那不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大概就是这样一个情况，每次30分钟，每周不少于3次，主动锻炼。
1: 如果说咱们只是速度非常慢的那种散步的话，这还真不叫运动。尽管说您那个步数已经够了，是吧？大几千步甚至上万步。还有的话就是也有朋友在问，他说问一下主任，就是为什么抽烟的话会增加那个中风发病的风险？
0: 这个抽烟这样一个习惯啊，确实是不光是增加中风，很多包括肺呼吸道疾病其实危害也很重，这个大家都知道。其实它对中风危害也是很大的，因为这种尼古丁啊，这种烟里边的这个刺激这种成分呢，它会引起我们血管痉挛收缩损伤血管的这个收缩的很的话，血管内皮它就会受不了，就会引起斑块的这个增加，导致动脉硬化。
1: 了解了。
0: 后边血液粘度增加。
2: 消防提示：
3: 严禁在地下室使用液化气。使用液化气、天然气等燃气灶具应该有单独的场所，并保持良好的通风。

0: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快捷的健康信息传递，权威的医学专家咨询，全面的医学卫生服务，个性化的运动保健指导，健康河南，为你身心健康保驾护航。
1: 为您的身心健康保驾护航，欢迎回来，继续我们今天正在直播的健康河南节目。那我们健康河南节目呢，也是一档比较专业的健康科普访谈节目，每一期都会邀请咱们省内三甲医院的名医大咖做客直播间，为各位带来比较权威的健康科普方面的知识。今天我们邀请到直播室的这位嘉宾呢，是来自于咱们河南省人民医院教育培训部副主任、北院区脑血管病科主任、博士生导师、博士后合作导师贺盈坤。贺主任做客节目带来的这个科普的话题呢，就是科学生活方式，远离中风致残风险。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收看，同时依然可以保持联络，您可以在直播的时候把问题发到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或者微信公众号搜索一下健康河南栏目发过来，我们都是可以看得到的。当然也可以在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下河南交通广播看视频直播，您在我们这个视频直播下面评论，我们也会看到您的问题，直播的时候也会挑选平台比较有这个代表性的问题，有请一下贺主任，看能不能做一个简单回复哈。我们继续有请出贺主任。贺主任，您看还有人在问，他说呢，我就是平时的话呢，这个情绪波动比较大，喜欢发脾气，而且经常也很焦虑，这个跟这个发生中风有什么关联度吗？
2: 其实出现这种暴躁了，或者这种长期的焦虑的状态了，会瞬间啊，这往往会刺激着我们的肾上腺素的飙升，你感觉到就是说这个人突然间很厉害啊，其实这个时候他的血压也在剧烈的升高，而这种硬化的脑血管啊，在这种血压波动的情况下，很容易破裂出血，或者是这个斑块在这种情况下，它会碎裂，一碎裂会诱发血栓形成，也就是引起这种中风的发生，而长期包括这种。我们的整个很多人觉得这个长期压力太大，休息不好，这种情况也是其实对心脑血管都会有一定的影响。所以说提醒我们这种尤其合并有三高的患者，或者有这种中风高危因素的患者，一定要学会这个平稳心态，学会疏导负面情绪，不要这种暴躁了、易怒了这种情况，很多事这个你深吸几口气啊，反过头要想想，其实都可以担待，都可以理解，把工作该推进，但是也不能把自己逼中风了。
1: 就您知道吗，贺主任，我见到您的时候，我在想，我说您看从事这个专业啊，包括接触到的一些病患都是特别紧急的啊。

0: 后您是怎么做到一直保持这样？我们光听您的这个声音，如果作为听众来说，可能都会觉得说云淡风轻的感觉。然后您是怎么保证让自己这样一直不急不躁的？我们跟您学一下，怎么来平稳一下自己的心态？
1: 这个
0: 情绪，
1: 对这个情绪的问题，很多时候大家都说和自己的脾气有很大的关系啊。当然这也是一方面，第二个和你处置的环境，还有这个你的这个处理方式也有一些关系啊。比如说我就是一般情况下会把你的工作，会把自己的工作分散开，碰到这个一些不顺心的事啊，你可以通过有时候你可以通过游泳啦，或者早上起来这个跑步啦，这种情况下来缓解这种情况。第二个就是我觉得和我们这个环境有很大关系，因为现在我们医生要这个病房的，如果都去医院都知道很多病人，这个你给他吵或者你给他这个较劲儿也划不来，自然而然我就发现你就站在他的角度来讲，他们也很急，你让他说说，然后你听听，你再聊会儿，大家都能把这个气氛就好下来了。所以说这个时候不是锻炼的时候，觉得也能坐得住，沉得下气。这样的话为调节心情有很大的帮助。
0: 最终就是我们把要说的话要做的事儿，然后给他一件一件的落实了，是吧？并不是说我这个劲儿提得多大，我这个脾气多暴躁，我的音调多高，我的语速多快，我这事情就能够加倍的完成好，也不是这个道理，这个逻辑哈。好，那您看关于这个夏季的话哈，我们都知道温度比较高，那对于这样一个季节的话呢，像它是中风高发的一个季节嘛，我们平时的话在这样的夏季需要注意哪些问题，做好防护？
1: 其实总的来说，这个夏季的话是我们中风就是不是很高的一个季节，往往是因为这个秋冬季节了，春秋季节这种季节变化的时候会出现。但是现在不一样，现在我们发现这个夏季这个中风的病人也比较多，这种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经常天太热，外边40多度，回到这个家里边，恨不得把钻到空调里边，就是屋里边
0: 恨不得钻到冰箱里面，
1: 对，放到冰箱里边，这温度太低了，导致这个血管会一收缩一扩张，在这样一个过程中，血管会受不了，尤其一些老年人，他合并本身就有斑块，其实本身好多人都合并有斑块，但是你这个斑块让他来回晃。它就会晃掉东西，就掉掉渣子了或者什么了，会诱发这个血管的破裂或者这个血栓的形成，这个时候而且这个血管收缩的时候血液粘度也会增加，这个时候都是会引起中风的一个因素。所以说从外边不管太热，到屋里边也要有一个适应的环境，不要骤然间降得很凉，这个很多时候给他一个逐渐适应的过程，这是最合适的。
0: 好，我们还是在夏季的时候注意咱们那个空调温度哈，不要贪图那个太凉了，然后设置温度太低，这是夏天的时候也特别想提醒到各位的。还有呢，这边看到平台上也有朋友们在留言问说，房颤患者是更容易患上脑梗吗？这需要怎么样来进行防范？
1: 这确实是这样的啊，因为我们做脑血栓的病人，就光说脑血栓这一类，其实有50%左右的血栓大概是从心脏来的，就是说你脑子出问题了，但是血栓病根在心脏上，是因为这个房颤啊，它是因为这个心率，就咱们这个心里边50、60、40都很规律，噔噔噔噔，它跳的时候噔噔噔噔噔噔，就是不规律会形成这个涡流，就像水一样，它会打漩涡。打旋的话就会有泥沙的沉积，同样心脏里边也会有沉积，这些沉积就叫血栓。哪个时候你把它冲走，它顺着这个大血管就跑到脑子里边了，就会引起脑血管堵塞了，这种情况就是出现我们说的脑血栓、脑栓塞、中风这个时候。所以说房颤人群一定要规范的吃这个抗凝的药物同时呢，如果说有些房颤很严重了，我们现在也可以做射频消融，把这个房颤的这个心率打掉，恢复到正常，也是一种办法。所以说不要擅自停药。
0: 好，遵医嘱哈。还有的话就是像这个中风治愈之后呢，留下的一些后遗症，它早期康复的黄金周期大概是多久？
1: 中风这个黄金的恢复期一般是3到6个月，所以说这。

0: 是为什么？如果说大家有一些专业知识的话，会说，哎，这个人三个月，我看到这边贺主任写了一篇文章啊，但是这个病人三个月恢复到什么情况？为啥不在长着呢？因为黄金呢，这就是和脑神经啊受伤，脑组织受这个受损之后啊，它要会有一定代偿能力来弥补这样我们缺失的这样一个功能啊，在这样一个阶段呢，这三个月六个月是非常关键的。如果说你超过六个月了之后还没有恢复，往往就会出现我们说的这个后遗症，尤其到一年之后。所以说在这个期间，我们从国家的层面还是什么来着，就要做什么，要早期康复，就是你这个肢体瘫痪了，我要给它动起来，言语不清了要说起来，越锻炼这样脑子这个脑神经恢复越好。所以说要尽早康复，不要拖了越晚对你恢复越不好。
1: 嗯，效果不太好了哈。
0: 对，
1: 时间太久的话，我们看到平台上还有人在留言哈，说如果为了预防中风的话，像每年体检有没有一些重点要做的项目？
0: 预防中风啊，其实它不是光中风一个事儿啊，像刚才说了，你要先把中风的危险因素解决了，它中风是最终的一个结局了，所以说你要监测血压、血糖、血脂，这些是常规的这些情况。如果说你一般以前我们国家要求是40岁以上，其实现在我们要求30岁以上就要查这个脑血管有没有问题。其实我们现在做脑，现在这个随着这个国家的医改啊，这个很多费用都降低了，好多这个我们做这个检查的费用也开始少了。就是说我可以脖子里边做个颈动脉彩超，颈部血管超声，可以把颅外的这些血管看看有没有什么问题。第二个，我可以做个磁共振啊，它也不用打药，做个磁共振 MRI 可以把颅内血管看看有没有问题。如果说颅内颅外血管都没有太大的问题，你只要把血糖血脂血压控制好，这种情况下犯中风的概率就会明显下降啊。这个当然了，如果说你还有刚才说了还有房颤，你要看看有没有心率有没有问题啊，做个动态心，做个心电图啦，做个彩超啦，这些常规检查以前都会有。但是这一些危险的病人的话，你可以每半年或者一年要复查一次，就是都有这种中风的。
1: 先把咱们的基础的血压、血糖、血脂全部的控制好再说，是吧？包括咱们的体重哈。那您看哈，这个人是这样子，有的时候车也是这样子。像有一些车会发现说，哎，我这个故障灯亮了，去修理厂一问，报价也很高，而且我的车呢油耗越开越高，油门越来越重，尤其是开了10几万公里的车，可能在夏季我开个空调都会觉得车里也不太凉快，但是油耗依然很高，到底怎么回事呢？您可以了解一下我们这个万能通除碳养护器，10万多名车友亲测好用的一款产品哈。重点推荐两个产品，都是很多听友给我们留言的。一款的话就是全能拥护三兄弟，一套呢是199块钱，它包含3瓶，分3步养护到位。第一瓶呢除积碳，油门变轻了，怠速不抖了。第二瓶呢提动力，加速迟滞感消失了，一箱油多跑上几十公里。第三瓶呢洗3元，故障灯灭了，年检也是一把过。还有一款是精装礼盒，这个是针对咱们真的是开了10几年的这个老车，一套呢是239块钱，也是三瓶一个周期，专治老车的积碳后油耗高、抖动大等等问题，强力清碳、修复磨损、长效保护，三效合一。尤其是咱们开了这个10几万公里的一些老车，有的时候你会觉得说我年检的时候我都很担心哈，年检不过，这故障灯老是亮，怎么办呢？不妨来试一试我们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器。您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数字888，发送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了解了。再一个的话呢，我们生活当中呢还有大事儿，就是老房子翻修啦，或者装新房啦，大家会觉得说我也没啥经验，怎么能够轻松应对呢？您可以找帮手啊，比如说发送省钱这两个字到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扫码添加我们记者的微信了，我们家装记者哈，然后他这个经验是非常丰富的，您可以让他来帮您哈，跟您沟通完之后呢有建议。另外的话他还会送您一份避坑指南，在装修的时候呢让咱们避开那些所有的这个坑哈。还有的话呢就是您可以再领2000块钱的装修补贴，来轻松应对接下来的这个装修的大工程。像夏天的话温度很高，装修完之后呢甲醛异味散得快，入住也更健康更安心，但是呢夏季的话有高温多雨这样的特殊天气，所以咱们还是要挑选一些比较正规的 这个团队，正规团队是拥有成熟的夏季施工方案的，懂防潮、防暴晒、防开裂，专业化的应急工艺调整严控每一道施工工序。您可以了解一下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夏至样板间的这个征集活动，也正在进行过程当中，发送省钱这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就可以来参加我们的活动，发送省钱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这会儿也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有问题可以直接发过来，待会儿再来聊。
2: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3: 音乐，
4: 音乐
3: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4: 河南音乐广播。
2: 快捷的健康信息传递，权威的医学专家咨询，全面的医学卫生服务，个性化的运动保健指导，健康河南为你身心健康保驾护航。
1: 为您的身心健康保驾护航，欢迎回来，继续我们今天正在直播的健康河南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严璐，今天邀请到直播室的嘉宾是来自于河南省人民医院教育培训部副主任、北院区脑血管病科主任、博士生导师、博士后合作导师贺盈坤。贺主任做客节目带来的科普话题就是科学生活方式，远离中风致残风险。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收看，同时依然可以给我们保持联络，您微信公众号搜索一下健康河南栏目留言，或者微信公众号搜索一下河南音乐广播留言，我们都是可以看得到的。当然也欢迎各位哈，这个时间您依然可以在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下河南交通广播，这会儿可以看我们的视频直播。那稍后的话呢，您也可以分享收藏我们的链接，只要随时找到链接点击进去，也是可以看我们的那个直播回放的。我们直播回放在直播结束大约20分钟左右的时间也会放上去，方便各位随时来回听回看我们的这些医学科普的专题节目。继续有请出贺主任。您看也有朋友在担心哈，说是不是得过一次中风的话呢，这个就很容易在二次发作甚至三次发作，我该怎么避免呢？
0: 确实是，这得过中风完之后的病人呢容易再发卒中。这种病人，所以说这个我们的二级预防就非常重要了。第有几个方案，第一个一定要规律的服药，不要擅自的停药。第二个就是要控制危险因素啊，危险因素就包括我们的血糖、血脂、血压，还有我们的这个锻炼这样一个情况，规律的运动，戒烟限酒了这种情况。第三个还要定期复查，就是说不能说这个看完之后，感觉我今天没有事就万事大吉了，一定要在这个按医嘱，有可能要求你3个月了、半年了或者1年了，来做一些体检。再做一些检查，看你的病情有没有加重，某些指标有没有达标。好多时候我们吃了药了，经常吃，但是不一定对你有效，所以说现在这也是这种情况。还有就是要避免这一些过度劳累啦、熬夜啦，反正其他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要长期保持一个健康的生活方式，这样的话才能长期有效的预防中风复发。
1: 那关于这个咱们一些中青年的上班族预防中风的话呢，就最容易忽略的一些风险点哈，您看大概哪些？
0: 我们这个中青年呢，其实这个压力比较大，都想拼着干点事儿。所以第一个就是这个吃饭不规律，这个比较油腻，还有就是长期的加班熬夜，这个缺乏这个锻炼，然后长期的久坐，还有一点就是出去应酬的时候啊，或者喜欢。有些人喜欢吸烟啦、喝酒啦这种，这些都是一些不良的习惯，但是如果说你有这些不良习惯的话，还是一定要这个尽量的把它改掉，如果说有什么症状了，就刚才说了这些病发的这些症状了，要第一时间去检查，就算没有的话，你也要要定期的体检，调整这个作息，不要透支这个身体太厉害，透支的狠的话，它肯定也是不好的，
1: 好，关于这个老年朋友的话呢，可能有些会吃一些这保健品来疏通血管啊，请问一下这种做法靠谱吗？也是刚刚有朋友在平台上留言的。
0: 这也是我们在经常在门诊上有时候会问到的， 啊，这个大夫我们会给他开个药啊。大夫说呀，这大夫这个药有好多，你看这个不良反应还有副作用啊，我是不是可以不吃啊，吃个鱼油行不行啊？
1: 嗯，
0: 哎，我这个小孩买了进口的也很贵的啊，我这回就给他说，你看这种有些人他比较执着，我跟他说，我说啊，你不影响你吃，但是我们的药你不要停，
1: 嗯，
0: 啊，因为什么呀？因为我们医生开的这些处方药啊，都是经过几万个、数十万人群的证据级别来达到的，就是它的疗效是非常确定的。但是保健品它其实是一个辅助调理作用的，不能替代药物，它的含量跟普通药物差别很多。所以说你要把这个我们治疗用的药停掉之后，会导致这个血液的粘滞度突然间发生很大的变化，包括血压这些，就会诱发中风的发生。
1: 嗯，好啊，咱们还是不要擅自听医生开的药，是吧？
0: 对对
1: 啊，我看到这位平台人又在留言，他说，我这个快40岁了，从来没有检查过血压，那天突然间一查，发现我的低压到95了，高压还好。正常一些，请问我这种情况的话呢，需要吃降压药吗？这个主任您看，
0: 其实好多人就是这样。我们国家在15/5有一个标准，就是要把高血压知晓率提高到85%或者65%这样一个级别。为什么？因为好多人不照医院，从来不测血压。
1: 嗯，
0: 这也是这个血压识别率要高的一个原因。突然间有些时候他无意中发现他血压高了，这个是不是有问题？第一，如果说是年轻人的话，你要去医院看看你是不是既发现高血压或者有其他血管有没有问题。如果说你检查发现自己的血压没有是既发现的，都是一个原发现的高血压的情况下，其实如像这位朋友说的95就是高了一点点，其实他往往是因为这个舒张压高，是因为血管弹性不好了。血管弹性不好是什么呀？它不是你很多时候不是你吃药解决的，是要靠你的这个自身的锻炼。其实这个生活方式的改变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你不要看有些人说，哎，他好像胖，这个他感觉比较胖，为什么他血压不高？哎，我很瘦，为什么我血压也高呀？其实和这没有必然的关系。
1: 嗯，
0: 这就是说，他对于经常锻炼的人来说，他的这个肌肉和这个血管的弹性就比较好。他就算他有一天超重，可能他的血压也比较好，但对一些这个不爱好运动的、血管弹性差的，
1: 嗯，
0: 他尽管他感觉到他很瘦，别人看着都很他健康，但是他血压也会高。所以说，对于这种初次发现的这种高血压的病人，要规律的去检查一下，看什么原因。如果说不是的话，你都可以先通过生活方式的改变，看看能不能把这个血压降下来。如果说你有肥胖、有这种超重的情况，哎，你减个10斤、15斤，哎，你发现可能血压也正常了，血脂也正常了，甚至好多人说脂肪肝都好了，也是存在的。
1: 哦，好，您刚刚说那句话的时候，然后我真的是有感触，就是之前我们也有朋友在平台留言说，为什么我这么瘦，血糖还会偏高呢？就像您说的，血压跟胖瘦也没有太大关系啊。还有就是运动非常的重要，是吧？那这样子哈，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也不再回复各位在平台留言了，也非常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参与和支持。最后看看贺主任还有什么特别想和我们大家分享的吗？
0: 最后吧。希望大家都能够这个规律的生活啊，天天开开心心，健健康康啊，远离中风。回头再见。
1: 好，非常谢谢您今天节目当中教我们大家快速识别中风的一些预警信号，然后也帮大家拆解了诱发中风的一些高危习惯，包括居家急救呀、日常防控啊、慢病调理呀等等哈，这个全套的方案。我们这期节目当中我觉得聊的还是挺系统的，欢迎各位这会儿依然可以在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下河南交通广播，找到本期节目的那个海报哈，我们的视频链接您可以收藏啊，或者分享到朋友圈、家人群等等。我们的直播回放稍后马上就放上去了，各位可以利用自己碎片化的时间再来回听或者回看本期节目的。也要谢谢贺主任百忙之中做客节目带来的这期科普。今天就这样吧，明天下午的4点钟我们再见。
0: 好，谢谢。

0: 时间不是日历上的数字，而是黄河岸边盛夏的风，是玉溪窑洞里的土，是宇宙匠人指尖的温度。
1: 我捡的这个是咱河南的芒种，你看着麦穗沉甸甸的。
2: 哎，你看这幅版画啊，有西瓜，有凉席，夏至这不就来了吗？

0: 典的节气咖啡大暑，请问用咖啡杯选用的是五大名瓷之一的钧瓷。
1: 哇，好漂亮！
2: 在河南，你会发现每一步都踩在文化的脉搏上。

0: 大家好，我此时此刻就在我是特种兵夏琳的现场。真的，你不站在这儿是无法感受孩子们从一个小朋友变成小特种兵的震撼。他们没有父母的陪伴，独自吃饭睡觉，完成军事化的训练，变得勇敢而刚毅。雄鹰只有离开鹰巢才能展翅，狮子只有自己捕猎才是猛兽。相信他们将把好习惯持续到学习和生活中。
1: 叔叔阿姨，如果你想给孩子报名，就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
0: 发送什么？
2: 特种兵。
3: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4: 现在是16:59。
3: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新闻。7月22号，省人社厅发布河南省2026年企业工资指导线。根据通知，2026年企业工资增长基准线为5.6%。郑州大学日前公布2026年河南省本科批各专业组录取数据。今年郑州大学本科普通批历史类录取最低分为600分，物理类录取最低分为576分。2026年，郑州市公安机关面向社会公开招聘387名警务辅助人员。要求河南户籍、大专及以上学历，部分岗位退役军人学历可放宽。7月27号至31号线上报名，依规缴纳社保。国内方面，国家卫健委、财政部印发通知，将2022至2024年出生婴幼儿的首次育儿补贴申请截止时间延长到2026年12月31号。海关总署消息，到2030年，90%以上口岸将配备智能查验装备，无感通关将会成为常态。连日来，各地今年招募的5.3万多名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志愿者陆续出征，奔赴新疆、西藏、贵州等基层一线。体育方面，国际中学生体育联合会21号在塞尔维亚首都贝尔格莱德举行会员大会。教育部学生体育协会联合秘书处副秘书长、中国学生体育联合会副主席滕连帅当选副主席。娱乐方面，据网络数据，电影《蜘蛛侠：崭新之日》映前7天，点映及预售总票房突破2000万。感谢您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7月23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车，耳朵先嗨翻。下午5点到7点，锁定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嗨不停。旋律开挂，赶走疲惫，快乐加倍。
1: 别眨眼，别调台，
0: 魅力嗨不停，现在就登场。

今天开场的这首歌来自于周华健带来的《风雨无阻》，这首歌呢也是他94年的一首作品了，非常经典的一首歌曲。歌词当中，爱是漫长的旅途，梦有快乐，梦有痛苦，其实也道尽了人生路上所有的坎坷，无论前路有多少风雨，都会不离不弃，坚守陪伴。无论今天风雨有多大，河南音乐广播永远陪伴在你的身边。欢迎朋友们在17:07来锁定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中的魅力嗨不停的第一个小时。你好，我是洋洋。下雨了，朋友们，今天下午啊，郑州市气象台呢4:41将暴雨黄色预警信号升级为暴雨橙色预警信号。过去3个小时，金水区庙里站降雨量已经达到了41.4毫米。预计未来3个小时，郑州市主城区、上街区、所辖乡镇和街道累计降雨量将达70毫米以上，一定要注意防范强降雨引发的城市内涝等次生灾害。

还是要提示大家哈，尤其是在夏天强降雨来袭的时候，路面可能会快速的积水。我今天下午就是因为下午出去办了个事嘛，然后4点钟的时候我还在北三环附近，北三环那会儿我在出门的时候哈，就是办完事儿出来的时候才刚刚开始下，但是我走到桥上走北三环，然后走到花园路的时候哈，就有一定的积水了。所以说这个积水的速度之快，提示大家暴雨橙色预警期间啊，真的是非必要不外出。另外呢，如果咱们驾车避开下穿隧道低洼路段，如果积水深度超过轮胎一半，千万不要强行通过。另外如果咱的车辆哈，一旦在积水当中熄火，绝对不能二次打火，立即开门撤离到高处避险。另外如果在户外的话，走路建议大家一定要远离大树、广告牌、电线杆，不要在桥下和低洼地带躲雨，而且避开路面的漩涡、缺失井盖的区域，谨防失足落水。还有呢，远离积水当中的电线、路灯，防止触电的风险。如果说咱们家是低层的住户哈，可以提前封堵一下门窗、门栏，防止雨水倒灌，及时切断室内外的插座电源，关好阳台的门窗。还有提醒咱们家老人孩子哈，尽量留在家中，不要涉水出行。如果骑电动车的朋友哈，一定要注意这个骑车的安全。所以尤其是遇到夏天这种狂风骤雨的天气，一定要把自身安全放在第一位。今天节目当中呢，各位也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跟我保持互动哈。就4点多那会儿啊，比较神奇，我今天算终于知道了什么叫做局地降雨。就是北三环到花园路降水非常大，然后花园路整个从北三环一直到紫金山啊，就是4点多那会儿降雨量都非常的大。但很神奇的是到了紫金山立交桥的时候啊，突然雨就下特别小，就是很神奇的一个现象哈，就不知道到底是局部降雨，应该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哈。你那里现在下雨了吗？你也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来跟我保持互动哈。今天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就可以直接找到我，在微信当中搜索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添加关注就可以发送信息、文字、图片、视频给到我了。再次提示大家，暴雨天气出行一定注意安全。Jolin 蔡依林的这首歌《骑士精神》。

陈琳蔡依林带来这首歌叫做骑士精神，其实这首歌呢就在讲述他把所有的委屈挣扎都写进了歌词当中，就很多人就会以为说骑士呢只是童话当中守护公主的勇士，但这首歌呢其实告诉我们，骑士精神从来都不是等待别人的庇护，而是自己身披盔甲，不惧风雨，不畏外界的杂音。就像今天下午突如其来的这场骤雨，可能会暂时挡住前路，但是也希望大家在雨中行车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所有的坎坷终会过去，不要因为一时的阴雨让自己的心情变得低落，希望每个人都可以做自己内心的骑士，扛住眼前的风雨。那微信平台上朋友们给我发来的信息啊，老朋友加飞猫说，刚才那会儿下得特别大，我在航龙海路未来路，这会儿不下了哈，在打雷。那目前呢，截止目前省会郑州市区的路况，西三环建设路南北双向通行比较缓慢，另外呢中州大道政变路立交南北双向行驶缓慢，还有龙海高架黄河南路东向西车流量比较大。朋友们在下班的时候，因为今天下午正好适逢这会儿大家要下班的时间哈，提前关注一下路况信息。王力宏，爱的鼓励。

0: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乘电梯，爬楼梯。早上九点，我选择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
2: Paper email， 上午12点，我选择五指办公，为效率加速。
1: 纸杯、瓷杯，下午3点，聆听杯勺碰撞的叮当声，给灵感充电。
2: 白炽灯，节能灯，晚上9点，我选择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
3: 选择我的绿色人生，享受我的环保主义。
0: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杰克隽逸这首歌叫做《即刻出发》，我非常喜欢他的声音，他声音听起来是辽阔又非常的有力量，整首歌呢都是奔赴向前的一种热血感，不管前路是顺风还是逆风，怀揣梦想即刻启程。很多车友朋友啊，一到周末节假日的时候啊，经常自驾出行，但是想让每次出发呀咱们车况都在线，动力顺畅，你千万不能忽略一个问题，那就是车辆的积碳问题，想要爱车状态随时拉满，安心。

即刻出发，您赶紧用上我们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的系列产品，绝对是您出行的好搭子。高浓度的 PA 原液溶解油路燃烧室的顽固积碳，而且会形成一层保护膜，改善怠速抖动，油耗增高，养护发动机，让您每次开车走在路上动力充沛，出行全程都是省心顺畅。我看还有多少朋友没用过我们的万能通，您赶紧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咱也试着用一瓶，感受一下咱的发动机啊，咱的油门变丝滑的那种感觉。还有一些朋友啊，车辆仪表盘的故障灯突然亮起了，哎，他就直接买了我们的万能通，用完之后呢，这故障灯就灭了。还有一些朋友呢，上线检测尾气超标，用完我们的这个万能通之后呢，年检一把就通过了。您直接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下单我们的明星产品万能通除碳养护剂的系列产品。还是给大家着重推荐我比较喜欢的一个套盒，就是全能优护三兄弟，当然这也是大家用出来的啊，因为里面是三瓶，它主打不同的功效。我是觉得啊，就是它这个除积碳啊，养护啊，它各方面照顾的比较周全。三瓶，第一瓶的除积碳，第二瓶提提动力，哎，一箱油可以多跑几十公里。第三瓶的清一清三元催化器，故障灯灭了，年检一把过。您直接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就可以直接下单我们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的系列产品了。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17:25，魅力嗨不停的第一个小时正在为你直播当中。你好呀，我是杨洋。今天下午突降大雨啊，省会郑州市也提示大家，行车路上一定要注意安全，及时关注天气的变化。如果说要行驶在高速上啊，你可以直接要计划上高速的朋友，你可以发高速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了解一下高速公路通行的最新情况。赵雷的这首歌《我们的时光》。

0: 事。
1: 必须要穿过浓烟逃生时，尽量要用浸湿的衣物保护头部和身体，捂住口鼻，弯腰前行。如果您身上着火的话，可以就地打滚，或者用厚重的衣物覆盖，以压灭火苗。
2: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3: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2: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3: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2: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3: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2: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4: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5: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6: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5: 好听个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6: 24小时不停止，
5: 不停止。
7: 结束一天的奔波，卸下满身的忙碌，魅力嗨不停，准时上线，不用赶时间，不用想工作，这里是只属于你的放松时光。下班路上赶走疲惫，点燃快乐。

王菲的这首歌叫做《流年》，真的听完之后满满都是对于光阴的感慨，一句留不住，算不出流年，真的道尽了所有人对于时光的无奈。其实上帝只是眨眼的片刻，但是一段光景，一场相遇，可能就匆匆落幕了。岁月从来都是走得悄无声息，时间过得真快啊！今天已经到了2026年7月23号，大暑节气，这也是夏天的最后一个节气了哈。大暑是滚烫的，大者乃炎热之极也，似火骄阳，居高临下，热浪翻滚，暑气至浓，也就意味着啊，一年当中最热的一个阶段到了。俗话就说小暑不算热，大暑三伏天。大暑节气的到来呢，往往意味着蒸煮模式的开启，此时呢高温酷热，雨水充沛，湿热交蒸会达到一个顶峰。所以在大暑节气到来的时候哈，要提醒大家，凡事不要往心里去，让自己心平气和。哎，平心静气，淡然从容，才是安度大暑的最好的方式。年轻的时候吧，可能有一些气盛哈，等到随着年龄的增长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很多事情哈，它不值一争。放下它，随他吧。Let it be， 是不是昨天还刚放了一首这样的歌曲。也希望大家走过挥洒汗水的夏，才会迎来硕果累累的秋。希望你过好每一个炽热的日子，让最好的时光不留遗憾。当然说到三伏天了，很多朋友，有一个朋友昨天还告诉我说，他早上起来跑了10公里，然后他要邀约我一起跑。哎呀，我觉得朋友们对我的能力或多或少是有一些高估了啊。不过三伏天呢，它真的是一个减肥的黄金期。三伏天因为人体呢散热代谢快，被认为呢是减肥的黄金期。如果说这个阶段你能够配合少油少盐的清淡饮食，而且根据个人的体质调整，减肥效果或许可能翻倍。运动方面呢，你可以优先选择比如说游泳啊、健身操啊等一些室内项目，避免高温时段户外高强度的运动，同时这个时段一定要保证充足的睡眠。但是医生强调呢，减肥这个事儿哈，一定是循序渐进的，朋友们，那哪有说你饿两天他就直接能瘦的，一定是管住嘴迈开腿相配合的，不可盲目的追求速度，朋友们要根据自身的情况量力而行。当然到了夏天的时候哈，夏天护肤这件事情也不能偷懒。大暑一到，你就会发现室外的紫外线它是持续增强的，又晒又热又闷的天气，你就看今天下午下了雨哈，那可能接下来几天的温度会更高啊，又闷的感觉，就是闷热的感觉会更加的明显。如果说室内空调你不停吹啊，中午你再去户外那个吃吃饭呀，晒晒太阳什么的，一天下来皮肤发红敏感粗糙暗沉，别慌，你赶紧来我们爆款商城选择 SK2 的前男友面膜。这面膜它真的是管事儿。 SK2 的前男友面膜改善熬夜暗沉，匀亮肤色，

缓不适，让你的肌肤更加有光泽。您直接发啊大牌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下单 SK2 的前男友面膜。它这个面膜为什么说它效果就是相对来说很立竿见影，因为它和神仙水是同源的成分，你敷完之后皮肤真的肉眼可见的水光透亮，肌肤饱满弹润，而且后续如果说姐妹们咱们在上妆的时候它不易卡粉。你就像我这沙漠大干皮啊，我真的就特别喜欢用 SK2 的前男友面膜，就是你在后续啊你在上妆的时候那个法令纹卡粉的地方基本是不存在的，就肌肤很饱满很透亮。重点来了， SK2 家的知名面膜专柜一盒十片面膜1190。但是您今天来对地方了，我们爆款商城暑期嗨购节，咱们河南音乐广播听友的专属价格福利，但是只有100单，只有100单，朋友们啊，100单的补贴卖完就下架了。我们这100单给到大家的是399，哎，也就是说399，你买走原本是1190的 SK2 的前男友面膜一盒。而且今天在我节目当中下单，再给大家赠送两个15克的 SK2 家王牌大红瓶面霜，一共是30克。成为我们爆款商城会员，下单再减5块，只需要394，性价比很高。心动了吧，朋友们、姐妹们，或者是老爷们儿们，想给自己的媳妇儿、女朋友买这个面膜的话，哈，它不会出错啊，就是这个面膜它不会出错，尤其是 SK2 这个品牌，你就直接闭眼入就可以了。原价1190，咱们这儿只需要399，您直接发大牌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咱们就可以直接下单我们爆款商城的 SK2 前男友面膜。也希望各位姐妹们夏天的时候皮肤能够哎亮亮的、蓬弹的啊，焕亮水润的肌肤就属于你，快发大牌两个字过来吧。继续听歌，直接林俊杰最赤壁。

林俊杰带来这首歌《醉赤壁》啊，这首歌很多朋友都记住，当中有一句歌词叫做确认过眼神我遇上对的人，真的是火遍了多年，很多人在网上拍一些视频和段子当中也会用到这句话，确认过眼神，今天你听到节目，如果你装房子的话你就赚了，因为我们给大家准备了2000块的装修补贴，哎，如果你要装房子的话轻松面对。现在呢，夏日样板间征集活动正在进行当中，夏天装房子有夏天装房子的好处，朋友们，散味快，入住快，工期不排队，师傅不赶工，还有2000块的装修补贴给到大家。所以想要把这2000块钱领到手，方法非常简单，发省钱两个汉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咱们就可以把2000元的装修补贴领到手了，到时候装房子省的都是咱自己的，发省钱过来吧。黄霄云的这首歌《带我去很远的地方》。

0: 脑呢？
1: 哎，张弛，你电脑又没关。
0: 哎呀，明天还来嘛，待机又费不了多少电。
1: 你数学怎么样
0: 啊？
1: 一台电脑彻夜不关，一晚上耗的电够烧开八壶热水。咱们公司200台电脑要是都不关，你看，综合部统计了，上个月忘关电脑多交了5000块电费，小心被扣工资。
2: 谢驾费解提醒，这就一键关机。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随手按下关机键变成最帅 pose。
4: 音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5: 都是一次心动。
4: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5: 河南音乐广播。
6: 大家好，我此时此刻就在我是特种兵夏琳的现场。真的，你不站在这儿是无法感受孩子们从一个小朋友变成小特种兵的震撼。他们没有父母的陪伴，独自吃饭睡觉，完成军事化的训练，变得勇敢而刚毅。雄鹰只有离开鹰巢才能展翅，狮子只有自己捕猎才是猛兽。相信他们将把好习惯持续到学习和生活中。
7: 叔叔阿姨，如果你想给孩子报名，就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
6: 发送什么？
8: 特种兵。
9: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10: 想要给孩子报特种兵夏令营，发什么？发特种兵，没错，发特种兵三个字啊！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我们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火热招募当中哈。有家长问说，这么多夏令营为什么选择河南音乐广播的呀？因为我们对安全、餐食、住宿、项目、卫生、教官、生活老师都有严格的要求，不允许有半点的马虎，在安全上一定会做到让家长完全放心，因为安全这个事情是我们最大的特点和底线，而且我们是有10年口碑的夏令营了，当然找我们，更靠谱，更安全，更放心。孩子们参加完夏令营之后啊，改善了时间观念，身体变壮了，更加独立了，改善了挑食的问题，更加勇敢，有团队意识。只要咱们家孩儿在5到15岁啊，暑期的时候，您给他规划一下我们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男生女生是不限的啊，赶紧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直接报名我们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暑期马上过半啦，再不报名就来不及啦，拿起手机发特种兵过来吧。这首歌有点甜。

真是糖度超标的一首歌啊！王思龙和巴依兔带来这首《有点甜》，满满是温柔和甜蜜的氛围感，也写尽了两个人相伴相守的美好。这份甜蜜的幸福啊，终究要落脚在朝夕相伴的家中，所以想要日子长久甜蜜，拥有舒心好看的小家非常重要。咱家交房了吗？如果交房的话，面临装修的问题，参加到我们河南音乐广播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当中，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参与的方法很简单哈，您直接报个名儿，发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能报名了。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发生纠纷呢，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想要装出你心仪的家，赶紧把专业的事情交给专业的人去做。报名我们的官方品质家装节，发家装节三个汉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吧。胡彦斌的这首歌《爱我的就拍拍》。

0: 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17: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新闻。7月22号，省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河南省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有关情况。我省的推进步骤是2026年底制度覆盖全省就业人员，到2028年实现全省参保全覆盖。7月22号，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发布通知，明确河南省2026年企业工资增长基准线为 5.6%。 通知要求企业参考指导线，依法自主确定职工工资水平及增长幅度。7月22号，据中国人民银行河南省分行消息，上半年全省涉外收支规模1489.9亿美元，同比增长 35.8%。 全省17家跨国公司开展跨境资金运营业务22亿美元。国内方面，体育强国建设15-5规划、林业草原保护利用15-5规划22号公布。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约12.1万亿元，同比增长 4.7%。 体育方面，2026年世界击剑锦标赛22号在香港亚洲国际展览馆开幕，赛事为期9天，吸引了来自114个国家及地区近1500名剑手齐聚香港，角逐个人赛及团体赛。娱乐方面，据网络数据，电影《八仙》上映5天，总票房突破4亿。感谢您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7月23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堵车，耳朵先嗨翻。下午5点到7点，锁定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嗨不停。旋律开挂，赶走疲惫，快乐加倍。别眨眼，别调台，魅力嗨不停，现在就登场。

张国荣的《倩女幽魂》这首歌又勾起了多少朋友的回忆，就用这首歌开启我们第二个小时的节目了。时间来到18:05，此刻你正在听到的声音呢，来自于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为你直播中的魅力嗨不停的第二个小时。你好，我是洋洋。我们节目直播时间啊，是每周一到周六的傍晚5点到7点，就大家下班的时候啊，陪伴大家走在下班的路上。刚刚听到这首歌《倩女幽魂》哈，瞬间就让我想到了那部电影。在这部电影当中啊，张国荣饰演宁采臣，王祖贤呢饰演聂小倩，而且聂小倩呢凭借飘逸清冷、凄美动人的形象，真的成为很多人心中无法超越的一个银幕经典。包括后来的《倩女幽魂二》啊、三啊，王祖贤均出演聂小倩。而且提到王祖贤哈，他高挑的身形，再搭配一些清冷忧郁的一个气质，一袭白衣，眉眼哀愁，真的完美演绎出聂小倩温柔悲情的人设。就从那部剧之后，很多年提起来聂小倩，大家第一时间就会想到王祖贤。所以刚刚那首歌再搭配上王祖贤塑造的聂小倩，成为一代人心中无法复刻的经典。人鬼相逢的缠绵和怅惘都藏在这首悠扬的旋律当中。提到王祖贤了，近日呢已经息影多年的王祖贤呢，决定把自己20到30岁巅峰时期的肖像授权给某游戏，用于 AI 形象的商用。据了解呢，这个 AI 形象呢，除了拍摄纯数字宣传视频之外呢，还会以数字 NPC、 专属时装等形式来植入游戏世界当中。他20到30岁啊，巅峰时期的一个肖像，他就授权给一个游戏了哈，用 AI 商用。然后有网友就说了，这反正比他自己出来强，毕竟人年纪是不饶人嘛，现在年纪也大了，如果真出来的话，可能会消减记忆当中的美好。也有网友说真的很像很美，但是不知道哪个地方就缺少点什么。如果朋友们想看一看哈，就是王祖贤的 AI 形象的话，您这会儿呢可以关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发送 AI 两个英文字母大写小写都可以哈， AI 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我们看一看哈，王祖贤把自己20到30岁巅峰时期的肖像，然后授权给某游戏之后制作的一个 AI 形象，大家看像不像。看完之后呢，你也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来跟我聊一聊哈，我觉得还是蛮美的，但是就像刚才那位朋友讲的，好像差了点什么，不知道是神态上还是哪个地方和真人还是有一些区别。你要想看到的话，发 AI 两个字母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看到王祖贤的 AI 形象了。叶倩文潇洒走一回。

野蔷薇带来这首歌《潇洒走一回》。我们的老朋友张张在微信平台上发信息说，哇，今天美洋放的歌曲全都是我们心中的经典之作，包括张国荣刚才的《倩女幽魂》，还有刚刚这首叶倩文的《潇洒走一回》。总之大家喜欢就好，就是下班路上排遣一下忧郁的心情。而且刚刚很多朋友在发 AI 两个字母过来哈，想要看一下王祖贤的最新的一个 AI 的一个形象，您可以发 AI 两个英文字母啊，大小写都可以，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看到哈。最新授权一款游戏来制作自己的 AI 形象，你看看它和真人像不像哈？而且当中还有句台词，公子与大可别淋着了。今天呢，郑州市气象台7月23号16时41分也发布了暴雨橙色预警信号，未来3小时呢，郑州市主城区上街区累计降水量将达到70毫米以上。那郑州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呢，决定于今天17时20分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提示大家及时关注这个雨量的变化哈。另外呢，易积水的一些位置给大家提示一下，因为强降水时段呢，主城区的涵洞、下穿隧道、地势低洼处、地下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发生内涝风险较高哈，等地方会发生内涝风险较高，尽量的避开。另外呢，就是建议大家啊，提前绕行京广路啊、陇海路、合一片区、西三环沿线、航海路沿线、南水北调沿线、中州大道沿线以及各隧道桥涵等易积水的路段和区域。还要提示大家尽量避开落地的广告牌、变压器、电线杆等一些危险的区域，远离建筑工地的临时围墙、围挡和不牢固的临时建筑物，切勿

0: 分享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让我们大家帮助大家。
1: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消防提示，平时的生活中要及时维护保养室内外的消防栓，确保发生火灾时能够正常使用，严禁埋压、圈占、损坏、挪用、遮挡消防设施和器材。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5: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傅说的对呀、啊。
3: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6: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8: 大家好，我此时此刻就在我是特种兵夏琳的现场。真的，你不站在这儿是无法感受孩子们从一个小朋友变成小特种兵的震撼。他们没有父母的陪伴，独自吃饭睡觉，完成军事化的训练，变得勇敢而刚毅。雄鹰只有离开鹰巢才能展翅，狮子只有自己捕猎才是猛兽。相信他们将把好习惯持续到学习和生活中。
9: 叔叔阿姨，如果你想给孩子报名，就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
8: 发送什么？
10: 特种兵。
11: 他是个行者，十八帝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12: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11: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12: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0: 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听音乐的人永远年轻啊，就像少年一样啊，就是音乐让我们汇聚在一起，让我们在这个平台上相识啊，让我们相识相约，共同来分享好音乐。当然呢，如果咱们家有孩子的话，你也可以在这个平台上给孩子报名一个暑期的夏令营。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的夏琳，火热进行当中啊。刚才朋友们也听到了，很多咱们听众的可爱的宝贝们都参加了我们的特种兵夏令营。有家长朋友们就问了，说这夏令营会不会孩子吃不消呀？完全不会，十年经验哈，我们会根据孩子们的接受程度来设置项目，不会有任何一个孩子完不成项目的。另外也有家长说，这项目当中孩子喜欢不喜欢呀？不会不喜欢吧？完全不会，咱们不是军训哈，咱是夏令营，军事化的管理和训练是我们的底色。然后呢，我们有很多好玩的项目，你看陆军特色线路、海军、空军各不相同，包括全副武装、真人 CS、 火箭筒发射、爆屏射击、风洞跳伞、 VR 体验、球幕影院，它是研训和欢乐相结合的，成长绝对不枯燥。这夏令营非常的有趣，而且是我们河南交通广播、河南音乐广播联合打造，十年经验，现在有广播补贴价格，价格更低啊。暑假呢马上就过半了，再不报名再不规划啊，这个暑期啊就没有办法给孩子来报名我们的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了，赶紧抓紧接下来暑假的一个多月一点点的时间哈，您就发特种兵三个字过来就可以报名了。

0: 李宇春的这首歌《再不疯狂我们就老了》。刚刚有很多家长呢就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问关于特种兵的一些事情哈，我都给各位家长已经回复过了啊，咱都是真人客服给大家回复啊，那就是杨洋真人客服给大家回复啊，没有 AI 回复的，没有那一说，就是每一个听众朋友发来的信息我都会仔细的看哈。刚刚很多家长问了很多的问题，真的咱们给孩子一个锻炼的机会，送给他一份暑期特别的礼物，就在我们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哈。咱就有家长朋友您直接发，刚刚的好几位发那个夏令营的朋友，您发完之后呢有一个链接，然后您点开链接给孩子商量一下，看是报陆军还是空军还是海军，直接报名就可以了哈。那刚刚听到节目的家长朋友们想给孩子送上一份特别的暑期礼物，就给他报特种兵夏令营哈，您直接发特种兵过来就可以了。接下来18:23，魅力嗨不停节目当中朋友们最喜欢的歌词接龙要开始喽。
1: 熟悉的旋律在耳边响起，却卡在最心动的那句，傍晚通行路，一起来猜歌，你是不是那个猜歌王者？拭目以待。
0: 拭目以待，你是不是那位猜歌王者啊？加菲猫刚刚跟我说，这会儿天已经转晴了啊，但是可能有一些路段呢是有一些积水的情况啊。建议大家呢，如果你回家路上有一些低洼路段的话，咱提前能避开，咱们就避开啊。如果能走这个地上的话，咱们尽量不往这个涵洞去哈，一定要注意下班路上的行。

车安全。那今天我们要猜的这首歌呢，是来自于林俊杰带来的《江南》。我会播放副歌部分哈。今天猜歌比较简单，我不让大家打一句歌词了哈，就大家打歌词的时候，蛮辛苦的，要不然就车停到路边，要不然就是红灯时间较为长的时候哈，拿出手机然后发一句歌词。今天我就让大家猜两个字儿。就歌词当中的两个字儿，哎，朋友们听听看，这一句当中他没有唱完，后面还有两个字儿没有播出来。我们先来听听林俊杰的这首《江南》，熟悉吧，朋友们？我们开始播放。

马上就播出来了。我的天哪，在这一刹那冻结了什么？冻结了什么？林俊杰的江南啊，我刚放了四句歌词，相信爱一天抵过永远，在这一刹那冻结了什么？就俩字儿，朋友们，就俩字儿啊！所以今天的难度呢已经降低了。如果你知道我没有播放出来这俩字儿到底是什么，你赶紧把正确答案发送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有一份奖励等待着各位。我们再来听听看，再来一遍。

马上又要唱出来了，在这一刹那冻结了什么，朋友们，冻结了什么俩字儿？如果你知道这两个字儿，麻溜的把这两个字儿发送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或者说哎您方便的话，您在家比如说哎这会儿是在忙着其他的事情，比如说在做家务啊，听着广播呀，您可以方便看手机的情况下也可以把它唱出来哈。李健的这首歌《心声明月》。飞鸟

0: 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2: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3: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2: 河南音乐广播。
3: 河南音乐广播。
0: 结束一天的奔波，卸下满身的忙碌，魅力嗨不停，准时上线，不用赶时间。不用想工作，这里是只属于你的放松时光。下班路上，赶走疲惫，点燃快乐。

苏打绿小情歌。那在河南音乐广播可以听到非常多好听的歌曲，当然也可以听到很多资讯哈，看看电影，听听音乐，哎，生活惬意的不得了。2026年电影暑期档开启以来呢，热度是持续上涨的，超百部影片锁定了暑期档。据网络数据呢，截止目前，2026的暑期档的总票房含预售已经超过了50亿元，《功夫女足》的票房已经超过了16.7亿元，嗯，《八仙》的票房呢超过了4.1亿元。暑期档呢还有其他一些热门的影片，除了我刚才提到的一些功夫女足还有这个八仙之外呢，另外呢还有一部电影叫做科幻冒险电影群星闪耀时。现在我还看了一个视频啊，说这个高叶在里面演一个宇航员的时候，他那个眼泪哈就在眼眶里打转转，但是没有流下来，就是整个演技还有包括电影的雕琢方面做的都非常的成功。另外还有动画电影《悟空大圣》，还有大家喜欢看的喜剧电影《年会不能停二》哈，都会在这个暑期档来上映。如果想去电影院来观看电影的朋友，可以关注一下你喜欢的电影类型，看着它上映的时间去电影院来支持一下。刚刚我们进行了歌词接龙的互动环节哈，今天播放这首歌呢是来自于林俊杰带来的《江南》，就让大家打俩字儿哈，所以今天朋友们参与的热情特别的高涨，我们来听听看到底是哪俩字儿。

间，时间，你回答正确了吗？朋友们今天基本上回答正确率哈、是100%，就是几百位朋友啊，基本上都是100%。我看目前是没有错误回答错误的朋友。我们公布一部分哈回答正确的朋友的名字哈，包括我们的老朋友轻快笑着行啊，还有明天以及人生。今天我们的新朋友，欢迎新朋友进入到杨洋的线下社群当中。如果说朋友们在收听节目的时候，你想进入到我们的线下社群啊，定期有红包发放啊，可以直接发五点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进入到杨洋的线下社群当中了啊，也是我们的节目魅力嗨不停的线下社群。再次欢迎一下人生，还有我们的老朋友 Mountain 以及小鸡炖蘑菇，还有 VVN 以及嘎嘎以及萤火虫，老朋友加菲猫，清泉时尚流，还有赫瑟尔河畔边流淌的旋律，蜗牛露露，还有 Treasure 以及 M， 还有金心，还有社会主义接班人，还有晶晶，还有眉眼如初，以及 Brave， 还有各自安好 Lenjo。

文蕊以及西乡之西，还有柴明浩、冷谋、至尊宝、CC、狂奔的蜗牛、刘西洋、楠木之一、花开若相依、嘿、CC、薛之路、山小山等等等等朋友们都回答正确了。今天7月23号是吧？刚刚有朋友给我提议说，换个抽奖规则，那倒数第23位咋样？好，倒数第23位这位朋友叫做，我看一下啊，倒数第23位筛选一下。小鸡炖蘑菇，恭喜你拿走今天的奖励，来把真实姓名联系方式发给我。你是第一

张韶涵看得最远的地方，经历过低谷的张韶涵把对远方的期许呢写进旋律，一句我要去看得最远的地方真的道出了很多朋友的心声。其实我们有时候吧忙于工作，对吧，总是困于方寸之间，有时候难免眼界会狭隘，你只有主动走出家门，奔赴山川旷野，见识更多的风景，心里的格局心胸才会慢慢的变得宽广很多。咱就是说我上周出去休假这事儿吧，我跟朋友们讲哈，其实你也不用跑太远，我觉得你看你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嘛，咱就是说你就去郊区逛一逛，只要不上班，你回头看见花园里的花都仿佛在朝你笑，就是心情好到不可言说的那种感觉。所以人真的要适时的呀给自己放放假。你比如说吧，你开

辆咱的爱车自驾出行，奔赴更远的风景。但是这个时候咱爱车状态一定要在线。朋友们，如果你开燃油车、油电混动车还有插混车哈，咱们出门之前得把咱的爱车的状态呀调整在线。发动机的积碳是特别容易堆积的，这一堆积就容易导致动力不足，油耗升高，半路掉链子，影响出行的心情。所以建议大家啊，常备我们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高效清理油路积碳，养护发动机，让车子动力顺畅，不管多远的旅途都能够安心出发，安心到达。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哈，着重分享一下我们的全能优护三兄弟，一套是三盒，一套是三瓶哈，我这自己做生意都把自己给带进去了哈，一套是三瓶，哎，主打不同的功效。第一瓶呢是除除积碳，第二瓶提提动力，第三瓶清一清三元催化器，故障灯灭了，年检就一把过。您直接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感受一下我们的明星产品万能通除碳养护剂的系列产品。18:45，你正在听到的节目呢，来自于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为你直播当中的魅力嗨不停的第二个小时。你好呀，朋友，我是杨洋，各位呢也可以叫我美羊羊。当然，节目之外呢，你可以在抖音当中搜索“一只美羊羊”找到我，羊是阳光的羊，给大家送上一朵小红花，赵英俊送你一朵小红花。

0: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1: 河南消防提示：举办大型活动时，不乱拉乱接电线，不违章多用明火，保障人员消防安全。
2: 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3: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2: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河南音乐广播。

李泉的这首歌叫做《城市的味道》。城市的味道对于每个人来说意义可能不太相同，有人觉得城市的味道是一山一水，有人觉得就是一碗特色面食，有人觉得是傍晚街头的灯火，他们共同拼凑出了一座城市独有的温柔气息。而最踏实最长久的烟火呢，永远属于自己。

自己的小家里面。朋友们，这会儿下班都到家了吗？如果说到咱们家啊，如果有新房子哈，咱们要装修的话，你可以参加到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品质家装节当中。现在引入了活动补贴机制，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朋友们可以发家装节三个汉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选择了华普装饰来给大家做施工服务，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发生纠纷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另外呢，给大家来做到省钱，您发省钱两个汉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把2000块的装修补贴领到手，省一些是一些啊！您发省钱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零门槛的把2000元的装修补贴领到手了。18:54，感谢两个小时各位的陪伴，也欢迎今天刚刚认识到我们河南音乐广播认识杨洋的好朋友们，欢迎你们进群哈！感谢感谢，欢迎欢迎 ！Ending 曲目我们要听到这首歌《乐园》，明儿见。

0: 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18:59。
2: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新闻。近日，省林业局发布关于2026年省级湿地公园试点评估验收结果的通报，河南洛宁西子湖省级湿地公园等五个省级湿地公园通过验收。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布2025年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改革典型案例名单，25个案例上榜，其中郑洛新自创区报送的推动赋权加约定收益加容错免责的科技成果转化改革成功入选。国内方面，今年上半年，我国完成跨区域人员流动量341.7亿人次，同比增长1.2%。人社部消息，1到6月份，全国城镇新增就业695万人。体育方面，国家体育总局22号发布《体育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这是首个以体育强国为主题的国家级专项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体育强国、推动体育高质量发展做出了系统部署。娱乐方面，日前在电影《功夫女足》深圳路演现场，周星驰谈起经典台词，做人如果没有梦想，跟咸鱼有什么分别？他表示，追逐梦想的过程肯定会遇到很多挫折，但只要能够反思，今天的失败就是明天的成功。感谢您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7月23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2: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better life.
3: 他是刚毕业的大学生，阳光热情，未来可期。
4: 毕业啦！
3: 他是外科医生，此生尽信赤诚善良。
5: 马上去考试。
3: 他是大厂白领，不做牛马做自己。他是企业老板，创业路上不分性别。
6: 合作愉快。
3: 他热爱骑行，用车轮丈量世界。他喜欢登山、翻山、越级。每位女性都藏着星辰大海，魅力变奏曲，每晚7点，遇见真实的你，遇见闪光的自己。

一放暑假，家里的小朋友是不是天天抱着手机？这个假期呀，咱把孩子交给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让孩子们换上迷彩服，远离手机。为啥选择我们呢？主打一个安心靠谱，咱们是官方媒体主办的，安全是底线，每天早中晚三次报告，让您安心放心。 而且呢，咱们在河南连续深耕10年，铁打的口碑绝对不会出现报不上名或者是成不了团的情况。送进营地之后，您会发现孩子有哪些变化呢？首先是治好了拖延症，还有挑食的坏习惯。营地是八菜一汤，运动量大，孩子吃得香睡得好，早睡早起的好习惯直接养成了。其次，身姿变得更加挺拔，告别了弯腰驼背，自己洗漱穿衣更加独立。 最后啊，您会发现孩子懂得了团结，知道感恩，在红蓝军对抗当中学会合作，在专业的感恩课程当中体会到了父母的不易，回家之后主动爱上学习。怕孩子觉得苦，您放心，咱不是枯燥的军训，像郑州陆军特色路线，火箭筒发射，解压爆屏机，嗨到不行。 还有青岛海军营登军舰上海岛，桨板冲浪非常有趣；湖北空军营风动挑战，飞机反恐营救项目非常丰富。5到15岁的小朋友都是可以报名的，研训加欢乐完美结合，孩子呀来了就不想走。 官方打造广播专属补贴，价格非常划算。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上，您回复三个汉字“特种兵”，抓紧时间给咱家宝贝报个名。暑假余额不多，咱发送“特种兵”三个字，抢占稀缺名额，给孩子一个蜕变的夏天。

0: 好听，
1: 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消防提示：沿街门店要禁止将住宿、生产加工、仓储经营等混合在一起线下，要经常检查电源开关和插座，发现破损老化及时更换。
3: Hello， 河南。
4: Hello， 河南。
3: You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4: 指针未来，音乐

最近想装修的朋友别犹豫啊，夏天虽然温度高，但是很适合装修。首先温度高，那甲醛和异味散的就比较快，装完之后咱通通风，入住更加的健康更安心。另外夏天是属于装修淡季，工期不排队，师傅不赶工，慢工出细活，给您精心打磨每一处的工艺，这装修的性价比直接拉满。当然了，夏天是盲盒天气，一会儿高温暴晒，一会儿是暴雨倾盆，对防潮防暴晒防开裂的施工工艺要求很高。这时候啊，咱选对装修团队非常重要。河南音乐广播夏日样板间的征集活动正式开始，正规军出马，拥有非常成熟的夏天施工方案，专业化应季工艺调整，严控每一道的施工工艺，材料保真，工艺标准，而且是十年质保终身维护，用标准化的施工工艺告别套路，主打的就是一个安全靠谱，让您省心省钱的把家装好。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记得回复省钱两个字，扫码添加上咱记者的微信，去领一份免费的装修避坑指南，外加2000元的装修补贴。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省钱，回复省钱两个字，轻松应对夏日装修。

0: 南消防提示，及时清理家里屋外的杂物，不卧床吸烟，不要向杂物堆、垃圾篓乱扔烟头。
1: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想要装修的朋友心里可能会忐忑，期待新家，但是怕装修踩坑，低价签约怕疯狂增项，交完钱之后呢也怕拖延，材料也担心偷工减料，售后找不着人。别管您是装修的老手还是小白，这些焦虑啊我们都懂。所以今天河南音乐广播直接给您安排上定心丸，官方品质家装节已经重磅启动，专门为咱们听友权益兜底儿。我们严选了万千家庭口碑认证、好评持续在线的华普装饰，叠加了活动的补贴机制，直接打出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的铁律，三大硬核福利句句都是实在。第一，工期90天，延期1天，赔付200。第二呢，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100万真金白银已经预存到河南音乐广播账户，万一有纠纷，媒体直接赔付，绝对不扯皮。第三，签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绝对没有增项。说实话，以前装修啊，这业主和施工方是斗智斗勇，那叫一个步步惊心。现在好了，有咱媒体记者全程监督，简直就是给咱的新房装上了全程的监护，咱装修起来就更放心。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看到所有活动的内容了，而且您还可以看到百万质保金实拍视频，添加上咱们记者的微信，全程都可以进行一对一的答疑，简单又方便。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甭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修，都可以去看一看。

一放暑假，家里的小朋友是不是天天抱着手机？这个假期呀，咱把孩子交给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让孩子们换上迷彩服，远离手机。为啥选择我们呢？主打一个安心靠谱。咱们是官方媒体主办的，安全是底线。每天早中晚三次报告，让您安心放心。而且呢，咱们在河南连续深耕十年，铁打的口碑，绝对不会出现报不上名或者是成不了团的情况。送进营地之后，您会发现孩子有哪些变化呢？首先是治好了拖延症还有挑食的坏习惯。营地是八菜一汤，运动量大，孩子吃得香睡得好，早睡早起的好习惯直接养成了。其次，身姿变得更加挺拔，告别了弯腰驼背，自己洗漱穿衣，更加独立。最后啊，你会发现孩子懂得了团结，知道感恩，在红蓝军对抗当中学会合作，在专业的感恩课程当中体会到了父母的不易。

回家之后主动爱上学习。怕孩子觉得苦，您放心，咱不是枯燥的军训，像郑州陆军特色路线，火箭筒发射，解压爆屏机，嗨到不行。还有青岛海军营，登军舰上海岛，桨板冲浪，非常有趣。湖北空军营，风洞挑战，飞机反恐营救，项目非常丰富。5到15岁的小朋友都是可以报名的，研训加欢乐，完美结合，孩子呀，来了就不想走。官方打造广播专属补贴，价格非常划算。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上，您回复三个汉字特种兵，抓紧时间给咱家宝贝报个名。暑假余额不多，咱发送特种兵三个字，抢占稀缺名额，给孩子一个蜕变的夏天。

0: 大家好，我此时此刻就在我是特种兵夏琳的现场。真的，你不站在这儿是无法感受孩子们从一个小朋友变成小特种兵的震撼。他们没有父母的陪伴，独自吃饭睡觉，完成军事化的训练，变得勇敢而刚毅。雄鹰只有离开鹰巢才能展翅，狮子只有自己捕猎才是猛兽。相信他们将把好习惯持续到学习和生活中。
1: 叔叔阿姨，如果你想给孩子报名，就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
0: 发送什么？
2: 特种兵。
3: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4: 现在是19:59。
3: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地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新闻。7月22号，省人社厅发布河南省2026年企业工资指导线。根据通知，2026年企业工资增长基准线为5.6%。郑州大学日前公布2026年河南省本科批各专业组录取数据。今年郑州大学本科普通批历史类录取最低分为600分，物理类录取最低分为576分。2026年，郑州市公安机关面向社会公开招聘387名警务辅助人员。要求河南户籍、大专及以上学历，部分岗位退役军人学历可放宽。7月27号至31号线上报名，依规缴纳社保。国内方面，国家卫健委、财政部印发通知，将2022至2024年出生婴幼儿的首次育儿补贴申请截止时间延长到2026年12月31号。海关总署消息，到2030年，90%以上口岸将配备智能查验装备，无感通关将会成为常态。连日来，各地今年招募的5.3万多名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志愿者陆续出征，奔赴新疆、西藏、贵州等基层一线。体育方面，国际中学生体育联合会21号在塞尔维亚首都贝尔格莱德举行会员大会。教育部学生体育协会联合秘书处副秘书长、中国学生体育联合会副主席滕连帅当选副主席。娱乐方面，据网络数据，电影《蜘蛛侠：崭新之日》映前7天，点映及预售总票房突破2000万。感谢您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7月23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2: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他是刚毕业的大学生，阳光热情，未来可期。
4: 毕业啦！
3: 他是外科医生，此生尽兴，赤诚善良。
5: 马上去考试。
3: 他是大厂白领，不做牛马做自己。他是企业老板，创业路上不分性别。他热爱骑行，用车轮丈量世界。他喜欢登山、翻山、越级。每位女性都藏着星辰大海，魅力变奏曲，每晚7点，遇见真实的你，遇见闪光的自己。

0: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消防提示：发生火灾，要立即拨打119报警。
0: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想要装修的朋友心里可能会忐忑，期待新家，但是怕装修踩坑，低价签约怕疯狂增项，交完钱之后呢也怕拖延，材料也担心偷工减料，售后找不着人。别管您是装修的老手还是小白，这些焦虑啊我们都懂。所以今天河南音乐广播直接给您安排上定心丸，官方品质家装节已经重磅启动，专门为咱们听友权益兜底儿。我们严选了万千家庭口碑认证、好评持续在线的华普装饰，叠加了活动的补贴机制，直接打出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的铁律，三大硬核福利句句都是实在。第一，工期90天，延期1天，赔付200。第二呢，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100万真金白银已经预存到河南音乐广播账户，万一有纠纷，媒体直接赔付，绝对不扯皮。第三，签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绝对没有增项。说实话，以前装修啊，这业主和施工方是斗智斗勇，那叫一个步步惊心。现在好了，有咱媒体记者全程监督，简直就是给咱的新房装上了全程的监护，咱装修起来就更放心。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看到所有活动的内容了，而且您还可以看到百万质保金实拍视频，添加上咱们记者的微信，全程都可以进行一对一的答疑，简单又方便。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甭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修，都可以去看一看。

0: 乐节拍，繁花似锦。
1: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0: 好听的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1: 24小时不停止，
0: 不停止。
1: 哎，小区里组织邻里应急互助小组防汛演练了，咱家都报名吧。听说会教怎么用沙袋和抽水泵，关键时刻救人救急。
2: 我是学校的小小安全员，我们每个月都开展火灾逃生演练，我还知道灭火器使用的三步骤呢。爸爸，我教你提、拔、压。
3: 我建议啊，面向快递员、出租车司机、物业人员等群体开展急救技能培训，成为第一响应人，在交通事故、突发疾病等现场实施先期处置。
4: 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倡议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身边灾害隐患。
5: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6: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5: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6: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5: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6: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5: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0: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最近想装修的朋友别犹豫啊，夏天虽然温度高，但是很适合装修。首先温度高，那甲醛和异味散的就比较快，装完之后咱通通风，入住更加的健康更安心。另外夏天是属于装修淡季，工期不排队，师傅不赶工，慢工出细活，给您精心打磨每一处的工艺，这装修的性价比直接拉满。当然了，夏天是盲盒天气，一会儿高温暴晒，一会儿是暴雨倾盆，对防潮防暴晒防开裂的施工工艺要求很高。这时候啊，咱选对装修团队非常重要。河南音乐广播夏日样板间的征集活动正式开始，正规军出马，拥有非常成熟的夏天施工方案，专业化应季工艺调整，严控每一道的施工工艺，材料保真，工艺标准，而且是十年质保终身维护，用标准化的施工工艺告别套路，主打的就是一个安全靠谱，让您省心省钱的把家装好。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记得回复省钱两个字，扫码添加上咱记者的微信，去领一份免费的装修避坑指南，外加2000元的装修补贴。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省钱，回复省钱两个字，轻松应对夏日装修。

0: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消防提示：不要私自乱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充电。

0: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20: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地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新闻。7月22号，省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河南省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有关情况。我省的推进步骤是，2026年底制度覆盖全省就业人员到。

0: 2028年实现全省参保全覆盖。7月22号，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发布通知，明确河南省2026年企业工资增长基准线为5.6%。通知要求企业参考指导线，依法自主确定职工工资水平及增长幅度。7月22号，据中国人民银行河南省分行消息，上半年全省涉外收支规模1489.9亿美元，同比增长35.8%。全省17家跨国公司开展跨境资金运营业务22亿美元。国内方面，体育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林业草原保护利用“十五五”规划22号公布。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约12.1万亿元，同比增长4.7%。体育方面，2026年世界击剑锦标赛22号在香港亚洲国际展览馆开幕，赛事为期9天，吸引了来自114个国家及地区近1500名剑手齐聚香港，角逐个人赛及团体赛。娱乐方面，据网络数据，电影《八仙》上映5天，总票房突破4亿。感谢您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7月23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1: 他是个行者，18地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2: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1: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2: 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0: 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0: 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1: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0: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2: 大家好，我此时此刻就在我是特种兵夏琳的现场。真的，你不站在这儿是无法感受孩子们从一个小朋友变成小特种兵的震撼。他们没有父母的陪伴，独自吃饭睡觉，完成军事化的训练，变得勇敢而刚毅。雄鹰只有离开鹰巢才能展翅，狮子只有自己捕猎才是猛兽。相信他们将把好习惯持续到学习和生活中。
3: 叔叔阿姨，如果你想给孩子报名，就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
2: 发送什么？
4: 特种兵。
5: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6: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5: 河南音乐广播。
6: 河南音乐广播。

0: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你的第一场演出，你的毕业典礼，你事业的低谷，你的人生大事，你生命的延续，在你生命里的每一个重要时刻，无论是悲是喜，无论荣辱，无论是风是雨，也无论阴晴，他们都不曾缺席。他们的晚年，至少让你的关心也不要缺席。关怀空巢老人，有机会请多出席。
2: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0: music, better life.
1: Better life. Hunan Music Radio.
0: Hunan Music Radio. 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2: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音乐广播。

0: 防提示。
1: 一旦您发现燃气泄漏，请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您千万不要触动电器开关和使用明火。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21: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2: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0: 河南 Music Radio.
3: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You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1: 指针未来，音乐燃烧。
2: 河南消防提示：不要在同一个插座上同时连接几个大功率电器。
3: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4: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5: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6: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5: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7: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5: 师傅说的对呀、啊。
4: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7: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8: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7: 展开说说。
8: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5: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8: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1: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

个人不可能一生只爱一个人，也不可能一生只有一段情。

0: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有天趁主人外出，家里的电器们开启了吐槽大会。
2: 主人每次都把我的肚子塞得满满的，剩饭菜、饮料、啤酒、水果，我吃不下了，他还拼命地放，我只能不停地启动降温模式，缓解自己的消化不良。
3: 唉，快别提了，他还总喜欢把温度开到16度，风速调到最大，我只能无奈地对着他猛吹。
4: 咱们搬进这家也有10年了吧，现在早就流行节能 LED 灯泡了。我身上的这些小灯泡们亮度不够就不说了，他们那可是费电达人呢。
5: 得了吧，要说费电心疼人的本尊在此，主人每次不看电视的时候只知道关电视的电源，留着我这机顶盒一直工作，小瞧谁呢，我一个月能干掉12度电呢。嘿嘿，你们看，电表数字又开始冲刺了。
2: 别说话了，他回来了。
3: 啊，电表又快欠费了，这个月的电费怎么这么多呀？天哪，我这是遇到啥电费刺客了呀？
6: 使用空调，温度设定在26度以上的除湿模式，清凉又舒适。冰箱定期除霜，不要过多的囤积食物，减少冰箱的额外用电，随手关灯，不用时拔掉电源。电是一种有限资源，节约用电从你我做起，从点滴做起。

0: 音乐，
1: 音乐
0: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美好，美好。
1: 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消防提示：楼道是应急逃生的生命通道，不要在楼梯间、走道存放电动自行车和可燃物。

0: 河南消防提示，不要在建筑的电缆井、管道井存放杂物。
1: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河南音乐广播。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22: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消防提示：发生火灾时，外出购物、旅游或住宿，要注意熟悉所在场所的疏散通道位置和逃生路线。
0: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
5: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父说的对呀。
3: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6: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8: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9: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8: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9: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8: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9: 迈克尔杰克逊拍出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8: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10: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节拍，繁花似锦。
1: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0: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1: 24小时不停止，
0: 不停止。
2: 合同改有份，会议资料再来10份，备用再打3份吧。
1: 哎，张弛，你这打印量都够开书店了。现在都推行无纸办公，文件线上传阅多方便呀。
2: 哦，请赐教。
1: 出差用电子签批啊，周报用共享文档，哎，会议程用电视投屏，不，月工作量用在线表格同步修改，起步亮点用 APP 提交，
3: 好嘞，
1: 通通都能代替纸质材料。
2: 加费好伸手啊。
1: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无纸办公成为职场新时尚。
0: 音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1: 都是一次心动。
0: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河南消防提示，单位的消防控制室必须落实每天24小时的值班制度，每班至少2人，值班人员持证上岗。

0: 是个行者，十八帝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1: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0: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1: 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0: 自由自在，心随乐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我希望每天清晨，当我打开窗户，就会有清新的空气亲吻我的面庞，那清澈的阳光照亮我一天的好心情。
2: 我希望每个傍晚都会有夕阳的余晖温柔地洒在一尘不染的小路上。
3: 我希望当我遥望星空，都会有满天的星星像钻石般点亮我的生活。
4: 让希望实现，让梦想成真，用心呵护。

0: 美好家园。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父说的对呀。
2: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6: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2: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0: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0: 馆参观的游客，请您有序排队。
1: 我是甲骨谷地，几千年前的黄河边，那古朴清越的笛声由我奏响。
2: 咦，泰山了，你的闪光灯会让我脱水开裂。
3: 来来来，游客们跟紧啊，咱们现在呢就进景区了。
4: 我是龙门石窟奔奔辽阔西的黑河畔，我默默伫立了几百年。
5: 哎，别碰我，你的触摸会让我褪色氧化。
2: 没有安全距离的爱太过沉重，
5: 太过沉重，
2: 静静欣赏，
5: 静静欣赏
2: 才是对文物
5: 最好的保护，最好的保护。
6: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7: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6: 河南 Music Radio。
8: 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9: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8: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9: 河南音乐广播。

0: 论做什么事都不要太急躁，静下心来慢慢处理。来听听音乐吧，它会给你全新的灵感。大家好，我是胡夏。
1: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

0: 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0: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2: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0: 河南 Music Radio.
3: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河南。You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1: 只身未来，音乐燃烧。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
5: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傅说的对呀。
3: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6: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0: 吃的老爷爷变强壮，
1: 我爱吃鱼，吃鱼变聪明。
2: 你喜欢吃青菜，青菜不生病。
3: 我喜欢吃水果，吃水果会变漂亮。
4: 妈妈，我能吃吗？
5: 安全的食品

0: 健康的未来。
1: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河南消防提示：置身高层建筑火场时，要尽快从安全通道撤离，切勿贪恋财物，更不能返回火场拿取财物。音乐，音乐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河南音乐广播。

0: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1: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2: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0: 河南 Music Radio.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3: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0: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3: 电影海盗电台曺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0: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3: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0: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4: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0: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0: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这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
2: 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
3: 来两个大塑料袋。
1: 这样购物不如这样。
3: 谢谢，我有环保购物袋。
1: 节能环保，举手之劳，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
0: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4: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0: 好听个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4: 24小时不停。

0: 是个行者，十八帝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1: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0: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1: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2: 消防提示，如果遇到火情，请及时拨打119报警。发现身边有火灾隐患，请及时拨打火灾隐患举报投诉电话96119进行举报。
3: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4: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2: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2: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0: 河南 Music Radio.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0: 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看，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父说的对呀。
2: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6: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2: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0: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0: 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河南音乐广播。
2: 一笔交易，一行无声的文字，一个账户，一本带月的书卷。

0: 从细长一笔流向，到洞穿层层伪装，从识别一个异常，到追踪无形的足迹，从守护一方账户，到捍卫金融长河的清澈。洗钱是污染诚信的墨迹，你我是抵挡浊流的清风。每一步合规操作，都是对纯净未来的郑重落笔。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河南 Music Radio.

0: 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消防提示：出租屋租户不要在楼梯间、疏散走道、安全出口等处堆放杂物，更不要在楼内停放电动车，违规为电动车充电。
0: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3: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1: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2: 大师兄说的对呀。
3: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2: 二师兄说的对呀。
4: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2: 师父说的对呀。
1: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5: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1: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4: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吗？
4: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2: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在自己的位置，痛没有分寸。只是第一次不再问你，曾经问过几个人。

0: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保障人民安居乐业，国家安全是头等大事。在生活中，我们要注意哪些行为呢？一，照片不能任性拍，更别任性晒。一张风景，一艘舰艇，你的一次炫耀很有可能成为间谍的情报来源。二，发表言论不违法，造谣生事定被罚。公民有言论自由，但需遵守法律法规，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三，电脑内外网不混用，网络攻击要防范，不在内网电脑上使用无线鼠标等无线设备，记得及时更新杀毒软件。四，合法经营需有道，违法东西不买卖。卫星数据接收卡、无线摄像笔、 GPS 跟踪定位器，不管是好奇还是为赚钱，这些器材别乱买卖。五，境外旅游要谨慎，行李箱里不乱塞。境外的果蔬植物、生熟肉类、种子土壤等，不要带回来，因为这些都可能对国家生态安全造成威胁。发现任何组织或个人有危害国家安全的情况，均可拨打电话12339进行举报。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0: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1: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0: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1: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二十四小时音乐电台。
0: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1: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0: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2: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消防提示，为了我们的安全，严禁占用、堵塞或封闭安全出口、疏散通道和消防车通道，严禁设置妨碍消防车通行和火灾扑救的障碍物，您记住了吗？
4: 音乐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2: 河南音乐广播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4: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2: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0: 河南 music radio。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先听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0: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从我出生的那一刻起，他就在保护我。
1: 宪法规定，父母有抚养、教育未成年子女的义务。
0: 妈妈说，从小学到初中，我享受9年制义务教育。
1: 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
2: 18岁了，我投出了人生第一张选票，从此我对社会有了全新的责任。
1: 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年满18周岁的公民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3: 我大二了，同寝室的兄弟光荣入伍，学校为他保留2年学籍。
1: 宪法规定，保卫祖国、抵抗侵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每一个公民的神圣职责。
4: 我有了工作，开始勾画未来的蓝图。
1: 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劳动的权利和义务。
5: 我结婚了，有了自己的小家庭。
1: 宪法规定，婚姻、家庭、母亲和儿童受国家的保护，禁止破坏婚姻自由。
5: 将来我退休了，也会受到他的保护。
1: 宪法规定，退休人员的生活受到国家和社会的保障。
6: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
1: 守护宪法，就是守护美好生活。
7: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8: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7: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8: 24小时

想爱多少的付出，你好承认。

0: 河南消防提示， KTV、 电影院、商场等人员密集场所不得使用易燃可燃材料装修，严禁撕拉乱接电线，违规使用明火和进行电焊气焊操作。
1: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0: 他是个行者，十八帝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1: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0: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1: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2: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3: 现在是5:59。
2: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4: better life.
2: 河南 Music Radio。
0: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0: 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父说的对呀。
2: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0: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1: 偶尔上一下吧，没关系。
0: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2: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3: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0: 一秒钟。

0: 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1: 有军事设施，
0: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0: 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河南消防提示：各单位要严格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加强值班巡查，及时消除火灾隐患。
1: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这首歌情非得已来自庾澄庆带来的作品，这也是电视剧流星花园的片头曲啊。嗯，就是我感觉这首歌唱完了之后就应该说道明寺你怎么这样
1: 山菜哎，真的是啊，又勾起了一波回忆啊。前两天还看到庾澄庆，他现在也是这个喜欢拍一些 vlog，
0: 对，
1: 看到他特别爱去逛的一个吉他店哈，还带大家分享分享，就是关于他自己一直以来的吉他爱好还有收藏。就是一直以来咱们总觉得就是这些歌手就是唱歌，其实私底下他们对于乐器的这种爱啊，真的是也是爱到不行，爱到不要。
0: 是的，比如说喜欢收集吉他的有那个李宗盛，还有那个萧敬腾，都是喜欢玩乐器然后玩吉他的这些歌手。
1: 是是是，还会找那种就是吉他定制大师，然后专门去定制那种特殊的
0: 齁老贵的
1: 花纹啊文案啊那种
0: 对
1: 啊，然后李宗盛更是哈、自己单独打造了一个自己的吉他品牌叫李吉他。
0: 对，
1: 哎，大家如果真是啊收音机前有特别喜欢弹吉他的朋友，可以去找一找啊，这个相对来讲大哥你知道吗，对于这个不管是音乐创作还有这个吉他制作啊，都是精益求精。
0: 是的，
1: 好，那这里依然是小唐和汤尼正在为你直播的早安八八一，就在魅力八八幺，我们是
0: DNA 组合。
1: 昨天看到一个特别好的总结啊，就是人生最值钱的七样不动产是什么？然后今天我也跟小唐分享了一下，你觉得怎么样？说的有没有道理？
0: 我觉得好开心，我都拥有啊！
1: 哎、来来来，
0: 突然感觉周五的时候变得好富有，周四还是个大，从周一到周四还是个大穷鬼，周五一下变成了全世界最富有的人。哎、人生最值钱的七样不动产是什么呢？第一样，健康的身体；
1: 第二是干净的三观；
0: 第三，稳定的情绪；
1: 第四，翻篇的能力；
0: 第五是懂你的朋友；
1: 第六，养活自己的本事。
0: 还有第七，我觉得这个最重要啊，就是对明天最虔诚的期待。
1: 没错，我们天天每天早上就是满满的正能量，老是这个跟大家。

0: 说，哎，这个值得期待的什么节日，哎，值得期待什么假期，然后小唐马上值得期待的年假也来了，是吧？
1: 不是，我最先期待的是我即将到来的双休、你看，对明天最虔诚的期待，明天他是不是不来了吗、朋友们、
0: 不过咱俩也都双休不了呀，你看看，我要直播、你要直播的都是直播，一个是
1: 你的直播，我的直播好像不一样，
0: 对对，只不过
1: 小贺我唱对了吗？我们现在节目来了一个非常可爱的小姑娘，我们的实习生贺雅轩，然后每天早上跟我们节目也很辛苦。她说：“姐，我发现一个问题，你在广播直播的时候，你唱歌比在抖音直播要好听。”
0: 大家啊，如果想看看小唐的抖音直播啊，想在这个视频端听她唱歌的话，每天早上10点可以这个关注一下这个抖音平台。当然，想要关注我们俩的抖音号呢，依然是回复“早安”的“早”啊，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扫码就可以了。同时还会收到一个二维码，是我们“早安八八一”的听友群二维码、
1: 是的，
0: 也欢迎大家扫码加入我们“早安八八一”的大家庭。
1: 快到我们的碗里。来，
0: 好了，那接下来让我们关注一下今天全省的天气情况。
1: 昨天晚上的下雨大家都感受到了吧，又是风又是雨的，噼里啪啦稀里糊涂的啊。今天全省依然是阴天见多云，大部分地区都会有阵雨雷阵雨。黄河以北和郑州东部、商丘、开封、周口的北部的部分县市还会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北部偏北风，其他县市呢是偏东风，全省阵风可能会达到6级左右。最高气温北部中西部30到32度，西南部34到36度，其他县市32到34度。最低气温北部中西部21到23度，其他县市23到25度。
0: 昨天晚上雨下的真的是不小啊，省会郑州市这个在大概9点左右是吧，那个时候我其实特别想给你打电话，赶快把车开出来，能洗车了。哎，今天全省依然啊，这个有雨，除了一座城市啊，三门峡是非常特别，只有它没有雨，它是晴转多云天气啊，21到31度，相对啊也是比较凉爽的。然后我看到今天温度比较高的，比如说南阳市，然后另外周口市啊，最高温度都是来到了35度，但是都是有中雨的天气。然后今天相对来讲温度比较凉爽的还有像安阳市，今天最高温度是30度。然后呢，我看到今天省会郑州市的天气比起昨天也是温度下降了一些啊。今天郑州市是小雨的天气，温度是23到32度。然后今天到了周五嘛，我们再来看一个海边城市。今天的海边城市我们来选择一个相对来讲啊晴朗的天，哎，今天舟山市是大晴天，温度27到34度。
1: 我再想一下，现在开海了吗？能去舟山吃海鲜吗？
0: 就勾起你去舟山这个是帮大家选带鱼的日子是吧？
1: 7月24号去二，哦，好像是，是不是现在是禁渔期吗，朋友们？
0: 等会儿 AI 一下吧，问问豆子包。
1: 等问一问。我是很喜欢去浙江吃他那个小海鲜。
0: 哎，去年你去舟山的时候是几月？
1: 哦，去年你说工作吗？
0: 哦，好像是。
1: 我自己去的话，我每年差不多会2到3次吧。去年工作的时候是今年1月份。
0: 哦。
1: 啊，今年1月份年货节的时候卖的带鱼嘛。
0: 哦，我还以为是去年的
1: 10月、
0: 11月左右呢。
1: 时间过得很快，对不对？
0: 真的是，真的是，哦、哎，好。
1: 11月份我去哪儿了？11月份是不是去卖滩羊了？
0: 对，有可能。
1: 11月份是去卖滩羊了。
0: 是，每年哈、主播都会这个去我们的一些原产地溯源。其实大家其实多多关注我们的平台吧，每个月其实我们都有一些这个比较福利的啊，各种福利，各种优惠政策。那今天我们依然会跟大家分享，不过先来听歌啊。这首歌我们听到的是也是好久不见的一位女歌手了，遗忘许慧欣。
1: 她以前被称作是白雪公主，因为皮肤雪白，头发乌黑，眼睛大大的，那简直就是男生心目当中的梦中情人。
0: 没错。
1: 我现在总结了一下
0: 啊，
1: 我发现男生不能抗拒几个类型的女孩子、就是类型我可能总结不出来啊，但是代表人物我能说出来
0: 啊。
1: 周慧敏。
0: 哦，是。
1: 陈明真。
0: 哦。
1: 高圆圆。
0: 都是眼睛很大。
1: 刘亦菲。是不是有没有这里个还有什么再老一点呢、徐静蕾
0: 啊，明白明白，
1: 是不是这里边总有一个能够戳中你吧，
0: 而且他们声音都很好听，
1: 哎呦，
0: 是吧？
1: 来
0: 听听遗忘许慧欣的声音，这首歌叫做
1: 孤单芭蕾。

0: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1: 早上的第一声问候，
0: 让音乐相伴，
1: 让资讯相随。
0: 早安八八一，
1: 早安，崭新的一天。

0: 庆祝，杨丞琳，庆祝我们又吃了早饭，
1: 庆祝一下今天这个我们食堂的这个水煎包煎得非常成功，哇哦！
0: 我今天早上还在跟拓哥说我发现如果说肯德基有每周的疯狂星期四的话，我们单位的食堂就属于疯狂星期五。
1: 对，
0: 因为他在星期五的时候，他的那个主食会更新的，就是牛肉馅的水煎包。
1: 哇哦！
0: 刚炸出来的时候是真好吃，因为油炸碳水太香了。
1: 我们两个都发出了摩托车的声音，就是的确是啊，这个庆祝不一定是什么特别大的事儿，有的时候小事儿哈也是特别值得庆祝的，就是生活中的小确幸，是吧？
0: 嗯，
1: 我问你一个小事儿吧，
0: 你讲，
1: 你的血型是什么血型的？
0: 这事儿我能跟你说吗？你是怎么啦？那我直接说啊，我这个血型叫万能血型
1: ，O 型。
0: O 型。
1: 哦，我是 AB 型。夏天的时候其实有一个事儿哈，跟血型就是我们觉得一直是有关系的，就是好像说有一些血型就是特别招蚊子。
0: 哎，我从小听到大，
1: 是吧
0: ？O 型血最招蚊子
1: 啊，然后是 A 型，
0: 嗯，
1: 然后 B 型，然后 AB 型呢就相对来讲不怎么招。但是今天我们跟大家辟个谣啊，根据最新的这个科学研究证实，蚊子叮人和血型没有半点的直接关系。
0: 我就问你，你是 AB 型，你被咬的到底多不多？
1: 挺多的，也挺多的，
0: 也挺多的啊。
1: 是是。
0: 所以你看血型这个事儿靠不靠谱嘛？不靠谱。科学家经过多次的实验发现，说蚊子本蚊是根本没有识别血型的能力的。
1: 对，
0: 他们寻找猎物不是靠血液类型，而是靠精准的气味追踪。因为蚊子是典型的嗅觉类的昆虫啊，它对于人体散发的化学信号，就是那个味道，是非常敏感的，这才是决定谁更容易被叮咬的核心关键。
1: 是，那到底哪些人最招蚊子呢？首先就是出汗多、体温偏高的人，人体汗液里面的乳酸呀，还有胺类物质啊，还有持续呼出的二氧化碳，这都是蚊子最喜欢的信号啊。运动过后新陈代谢快的年轻人、小朋友格外容易吸引蚊子。原来是因为我年轻，你知道吗？我爱夜跑。

0: 夏季的晚上特别容易成为蚊子的目标。
1: 那是，那我觉得在夏季的晚上最容易成为蚊子目标的人是一个穿着黑色的速干衣的喷着香水然后去夜跑的朋友，
0: 还满头都是发胶的人。他就是一个
1: buff 叠满，
0: 对对，行走的蚊子吸引器。
1: 是是是。另外还有个关键的原因就是个人的菌群差异，这也是啊，因为每个人的皮肤表面上的菌群这个群种不同，代谢产生的气味也是独一无二的。这就是为什么有时候一家人住在一起，有些人呢就天天被蚊子咬，有些人几乎就是安然无事。
0: 你看，我们知道了原理，知道了底层逻辑之后，防蚊是不是有了一个清晰的办法？
1: 对的。
0: 比如说日常尽量穿宽松的长袖的衣服，减少皮肤暴露，你把自己先裹严实了，那这个蚊子也不好靠近你了，对不对？
1: 对。
0: 第二，运动出汗之后及时洗澡，清理汗液的残留，去切断蚊子的气味来源。
1: 是。
0: 第三是什么呢？第三我暂时也没想到吧，因为你不化妆不喷香水不搞发胶，这个也不大现实，对吧？但是日常居家跟外出的时候，咱们可以用这个正规的驱蚊水啊，包括在身上贴上那个驱蚊贴，睡前关好纱窗蚊帐都是比较安全有效的。
1: 对。
0: 还有就是傍晚的时候少在水边草丛边这样去久坐，这都是蚊子聚集的一个区域啊。
1: 是，像前段时间跟大家在节目当中分享那个绿鼻子，就
0: 我们那个驱蚊水朋友们真的好用。
1: 对对，
0: 因为我自己有买。
1: 是，
0: 我自己有买，那个东西是真的好用，就是驱蚊的时间4-5个小时是没有问题的。你出一趟门去喷它，而且那个味道也不难闻。
1: 是
0: 啊，那个味道不难闻。
1: 当然，今天我们说这个不是为大家推荐我们的驱蚊水啊，
0: 对的。
1: 重点的是要跟大家推荐什么呢？推荐一下我们的另外一个福利，华普装饰跟我们打造了一个家装节。
0: 不是，华普装饰给你弄了装了一个铜墙铁壁还是怎么的？蚊子插翅都飞不进去的那种。
1: 我跟你讲，刚才你有一个关键词，你说到睡前要关好纱窗。你知道吗？装纱窗现在也是有高科技含量的，并不是像以前我们那种普通的推拉的呀，或者是上下拽的。现在纱窗里面的科技含量非常，你说包括隐形不隐形，包括光线的透光率等等，都是有讲究的。别看这一点点细节哈，这些细节就要靠专业的团队了，你知道吧？
0: 我就想说，这么多细节我们都需要记住吗？那可多费神啊！
1: 对呀、
0: 所以不想操心的朋友，现在可以发送"家装节"这三个字到我们的官微河南音乐广播。咱们华普装饰有大批的人来替你操心啊。
1: 是的，
0: 上到设计师，下面到施工人员，包括帮咱们跑材料的，然后选风格的，很多的工作人员都在待命当中 ，always stand by。现在只要你发送家装节，发送家装节就可以联系到华普装饰的工作人员了，还可以联系到咱们的记者啊。
1: 是，
0: 我们还有几大福利给大家带来的。
1: 我们记者是全程担当我们的质量监督员的，而且跟您签订的是这个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还有我们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的机制啊，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想要参与一下我们的家装节，记得回复的关键词啊，不是特种兵，是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啊。
0: 一到周五，我脑子就不太好使，朋友们，你们原谅一下好不好？
1: 你是不是想跟着我们这个特种兵，我们的夏令营去青岛了？
0: 哎，可以的，
1: 去吹吹海风，
0: 真行，给我一次机会吧，领导。
1: 去探团是吧？以前我们每次暑假，然后去探我们的夏令营团，都是探郑州团。今年是不是能不能探探这个？
0: 去年加菲是不是去青岛了？
1: 啊，对，去年加菲去探青岛了，而且我看到他拍的视频，还那么开心的不得了。
0: 哎，有一位朋友张晋生直接给我们发来一张照片，在路上拍到了华普装饰的施工车辆。
1: 你说这不巧了吗？哎呀，来来来，回到音乐当中，这首歌来自老狼，
0: 情郎。

0: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妈妈，彩虹有这么多颜色呀？
2: 嗯，天上的仙女心灵手巧，把彩虹分成红、黄、蓝、绿。
1: 妈妈，你看，地上也有彩虹。
2: 啊，那是分类垃圾箱。红色的装有害垃圾，像废电池、过期药品呢。蓝色的装可回收垃圾，像纸张、金属。绿色的装厨房垃圾，黄色的装其他类垃圾。
1: 哦，我知道了，红色有害，蓝色回收，绿色厨房，黄色其他。妈妈，我们做好垃圾分类，我们的环境才会变得干净漂亮。
0: 垃圾分一分，城市形象每十分。
3: 大家好，我此时此刻就在我是特种兵夏玲的现场。真的，你不站在这儿是无法感受孩子们从一个小朋友变成小特种兵的震撼。他们没有父母的陪伴，独自吃饭睡觉，完成军事化的训练，变得勇敢而刚毅。雄鹰只有离开鹰巢才能展翅，狮子只有自己捕猎才是猛兽。相信他们将把好习惯持续到学习和生活中。
4: 叔叔阿姨，如果你想给孩子报名，就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
3: 发送什么？
5: 特种兵。
6: 音乐，
7: 音乐
6: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

0: 穿高跟鞋，来自谭维维。在周五的时候啊，我觉得大家可以穿的放松一点，因为在很多的公司都会有一个 casual day， 就是在周五的时候大家可以随意穿、啊、平常穿工装的你可以不穿工装了，平时要穿这个高跟鞋，要穿这个那叫什么裙，那叫什么瘦身的伊布裙的、啊、今天都可以不用了。
1: 是，而且很多这个公司甚至有每个月做一个比如说比较有趣的主题的这样的

0: 睡衣上班日那种、
1: 哎、对睡衣日、嗯、哎，我不知道大家啊平时这个上班的时候穿的是不是有那种特别严格的要求、嗯、一定要穿成什么样的，也可以跟我们互动互动分享分享。
0: 对啊，上班有着装要求的朋友，微信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可以跟 Tony 和小唐来聊聊看啊。当然你也可以发一个你的欧特的把你的今日装扮发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哎，咱俩今天这个
1: 比较搭哈，
0: 比较搭。
1: 哎、嗯，反正咱每天都是不是情侣，是这个穿的胜似情侣一样，
0: 也有时候也像兄弟一样，
1: 一定要划清界限，是吧？
0: 不是这个意思，就是有时候很奇怪、嗯，咱俩是不是真的搭档久了？
1: 啊哈，
0: 搭档久了，有时候有一种很奇怪的默契。
1: 是是是，比如说这个排了谭维维的不穿高跟鞋，刚好也准备了关于谭维的一些消息。
0: 我俩真没商量。
1: 为什么？因为谭维真的是等了十年，9月27号他将再次来到咱们郑州举办歌唱啦。
0: 是的，那是在河南艺术中心的大剧院，谭维维生生世世巡演郑州站。
1: 嗯，
0: 距离上一次已经十年了，是
1: 的
0: 啊。那这次剧场版的演出呢，跟大型体育场的演唱会区别是很大的啊。首先，这十年啊，谭维维其实一直在全国各地去采风，比如说话音老腔啊、川江号子呀、少数民族的长调啊等等，这些民间的原声，他都把他们跟非遗的民乐，包括跟现代的编曲融合在了一起。
1: 没错。
0: 所以在这次演出当中的舞台是没有花哨的包装的，就是以沉浸式的国风舞美为主，马头琴呢、啊，然后三响啊等等这些传统的乐器现场演奏，氛围感也是会很足。
1: 嗯，那很多朋友都说什么时候开票啊，是吧？9月27号开唱，跟大家说一下啊，就是目前主办方已经在大麦、猫眼、保利等票开启了预约通道了，但是根据我们日常啊，就是平时在艺术中心大剧院这个开票时间大概是在7月底会正式公开发售。
0: 对的，
1: 到时候我们拿到第一时间啊，第一时间这个开票什么时候开票，我们会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啊。
0: 没错，剧院呢它跟大的体育场来相比，座位都是比较有限的，所以如果朋友们真的想看，可以提前做一些准备啊，比如说先把这个实名的信息给填写好了，下次要一点就能买上，这样也能够缩短咱们的购票时间。
1: 对，那很多家长说了，就是哎呀，我们想真的是想两个人过过二人时光，去看场演唱会、哎、这孩子怎么办呀，是吧？
0: 交给我们，
1: 交给我们，
0: 咱们这儿有专业带娃的、
1: 哎、就是我们的这个已经连续举办十年的夏令营啊，我是特种兵夏令营。我们这个夏令营报名没有什么要求和条件啊，最主要的条件就是年龄需要在5到15岁之间。然后另外呢，报名参加我们的夏令营能得到哪些改变呢？首先就是改善时间观念，其次呢就是改善挑食的问题，还有就是身体变壮，另外更加独立，也会让孩子更加勇敢，有团队意识。
0: 是的，我觉得这都是现在的很多的孩子啊，在家里边比如说爸爸妈妈宠，爷爷奶奶姥姥姥爷，所有6个人的爱都倾注在一个孩子身上哈，
1: 没错，
0: 难免孩子会有一些娇生惯养出来的一些习惯，比如说我个人亲身的体会啊，就是我发现现在的孩子他们的团队的意识可能不是特别足。
1: 哎，是
0: 因为有的时候我会接触我闺蜜的孩子，然后你会发现他们经常讲的一句话就是我，总是会把我挂在前面。
1: 是，
0: 但是我们很多的特种兵回来的小朋友们，他们经常讲的就是我们。
1: 哎，
0: 啊，他强调的不再是单兵作战，而是那种团队协调的能力，有了一种集体的荣誉感。
1: 没错，这就是变化了啊！想要报名参与，记得回复关键词就是特种兵三个字啊，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今年我们依然是3条线路啊，陆军、海军、空军等着大家，而且我们现在有一个报名的福利机制啊，但是我们的福利名额很快就要爆满了，想要这个给孩子报名的话，抓紧时间回复夏令营三个字啊，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
0: 刚刚我们不是说到那个蚊子的问题吗？郑州老炮就说了，我媳妇儿跟儿子就特别招蚊子，尤其是我儿子，一出门不用1分钟，身上都会咬很多疙瘩，所以每次都给他全副武装。你等等，你儿子的这个他字，我请你下一次要用好啊，老炮。
1: 用的女字旁那个是吗？
0: 不是不是不是，那个更离谱。
1: 哎呦，
0: 然后在家里蚊子也不咬我，我都戏称蚊子是我的宠物。再说了，蚊子的寿命只有21天，他也很可怜的。
1: 你看这个角度就是不一样，是吧？就好像每天我们来挖掘，就是在茫茫的新闻的这个海洋当中挖掘一些有趣的这个角度啊，有趣的新闻。今天我们又找到一个啊，就是挺好玩的，跟大家也分享分享。就是一个知名的咖啡连锁品牌最近出了一款什么呢，乳酸菌的美式出圈了。但是呢，引爆热度的这个并不是因为咖啡本身啊，而是搭配的一个吸管，这个吸管叫做

0: 百亿活菌吸管，
1: 我真的不敢信，你知道吗？这款吸管采用的是独立的密封包装，内部装有乳酸菌活菌颗粒啊。他说的，两端是用滤网来去封住的，就是咱们喝咖啡的时候，液体穿过吸管，能够溶解里边的益生菌颗粒。
0: 是
1: 官方标注啊，单根吸管含有不少于100亿的 CFU 活性益生菌，
0: 还是活性益生菌。
1: 就是原本清爽的美式果咖穿过活菌吸管之后，甜度是微微升高的，
0: 是
1: 据说会多了一层柔和的乳酸菌风味、口感更加的温润，中和了黑咖啡的苦涩感。
0: 哎，你别说啊，听你这么一介绍，我还挺想试试的。目前这款活菌吸管啊，它是有购买渠道的限制的，只能在线下门店或者是官方小程序来选择，外卖平台还有团购渠道都是没有上限的，很多热门商圈门店就已经开始断货了。不少网友啊，就是留言喊话给品牌方，希望可以单独售卖这款吸管，就只买吸管啊，打算搭配白开水啊、自制饮品啊，然后其他饮品使用。单凭一根吸管，其实就勾起了大家的好奇心了。
1: 是，这个现在年轻人都朋克养生嘛，一边喝着冰咖啡，一边还要兼顾肠胃养护，这不就是个悖论吗？但不管怎么说吧，这个100亿活菌的宣传数字记忆点是很强的，比较适合打卡发朋友圈、但是也是有立心的网友的、就是脑子好的网友也有啊，
0: 提出疑问了。
1: 对，益生菌想要发挥作用是需要足够的活菌去抵达肠胃的，咖啡本身的温度、酸度都会损耗一部分的活菌活性，再加上在口腔食道经过，真正能够达到肠胃起效的益生菌的数量会大打折扣。
0: 是，
1: 所以这款饮品更多可能就是风味上的创新，千万别把它当成养生的保健品。
0: 是，在这儿也给大家一个小提醒啊，就是这款饮品属于创意风味咖啡，日常尝尝鲜没问题，但是如果本身自己的肠胃敏感呀，或者是容易反酸呀，不建议大家长期的饮用啊。咖啡搭配乳酸菌，同时不要盲目的跟风囤货啊，理性打卡这些网红的新品。
1: 一会儿我下节目我就准备点一个。
0: 哎，
1: 今天咱们那个系统的工程师不是还在吗？
0: 啊，
1: 上次我说我想喝咖啡，他直接从他的包包里直接给我手磨了一个。他现在随身带豆子，然后带那个手磨的杯子，然后磨好了之后说：“来，你喝吧。”
0: 哇
1: 塞，我觉得许工真是好人，所以一会儿准备给他点一个咖啡，我自己来看看能不能买到这个吸管啊。朋友们，到底好不好喝？我得尝了我才能去批判他。
0: 如果
1: 所以大家等我啊。
0: 是，如果大家有点着急啊，想要现在就看一看这个吸管这个品牌到底是什么样的这款咖啡啊，也可以回复一个早安的早到和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扫码加入我们的听友群啊，我们在群里稍后把这个吸管的样子，把这款产品发到群里面啊，大家可以先睹为快了。
1: 好
0: ，OK， 接下来让我们听到的是著名的音乐制作人歌手 Manson Stone 以及 Twenty One Rockets 的合作，这首歌叫做
1: 我是真的，不对，我是对你真的中了毒。

0: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消防提示：发现燃气泄漏，应迅速关闭阀门，开窗通风，并到室外安全区域报警求救。
2: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3: 早上的第一声问候，
2: 让音乐相伴，
3: 让资讯相随。
2: 早安八八一，
3: 早安，
2: 崭新的一天。

0: 朱新东带来这首歌，名字叫做陈先生，送给正在听我们节目的陈先生啊，所有的每一位陈先生你们听好了，
1: 是
0: 最近假期如果想要出去玩的话，这些地方你们可以避一避雷了哦。
1: 哎，跟大家分享分享啊，最近因为有一句话火了，就是你一屁我一屁到了景点全蒙圈，为什么啊？因为很多游客啊，就是刷到了一些博主，特别是旅行博主，就是分享的美景，然后呢怀揣着期待奔赴千里去打卡，但是抵达实景之后却大失所望。
0: 是的，
1: 巨大的这个画面，特别是景色的这个落差哈，让人觉得现在的片照真的是不敢信呢。
0: 对，第一个就是海南三亚的天涯海角，在网红照片当中是浪漫的海边秘境告白圣地，实景只有什么呢？只有两块刻字的大石头，游客还在扎堆拍照，商业化很浓，虽不少游客调侃说远看大石头，近看石头大。
1: 第二个啊，就是很多人这两年应该在网上也看到
0: 了，我就被骗过，朋友们，
1: 就是青海的茶卡盐湖，
0: 哎，
1: 滤镜里啊，大家看到的全都是那种纯净的无边的天空之镜啊，但是遇到阴天啊，枯水期，湖面非常的浑浊，密密麻麻的游客挤满啊，很难拍出像真的是很多旅游博主拍的那种特别纯净的天空之镜。
0: 我去的时候就是阴天，天不太好，一点都不透亮。
1: 人多吗？
0: 人还行，人不算太多，因为是五月份，人不算太多，但是确实完完全全拍不出网图的效果，朋友们。而且还，你别说它阴天，但紫外线指数还很强。我一会儿给你看啊，我买了一个脸基尼，裹得跟奔波爸爸波奔一样。
1: 总之就是，茶卡盐湖去的时候一定要挑好日子。是吧，要不然也容易这个踩坑。第三个就是云南抚仙湖有一个网红的粉红沙滩，它虽然叫粉红沙滩啊，很多这个小姐姐去打卡，就是拍出来照片都像粉色的海岸一样啊，少女感满满，但现实中它只是一个普通的红褐色的沙土，因为云南的沙土大部分都是红褐色的
0: 哈。是的，
1: 然后粉红色调全靠后期来拉高饱和度调色完成的，所以说大家如果被这个云南抚仙湖的网红粉色这个沙滩这个种草的话，也要啊慎之又慎啊。
0: 是的，这个就跟那个西澳的粉红湖是一样的，去过也是没有拍出来那么粉，朋友们，都是调色的。
1: 是，
0: 还有一个调色的是什么呢？这个比如说上海外滩的观光隧道，几十元的票价换来昏黄的简易灯光的通道啊，性价比也是非常低的。再一个呼伦贝尔草原的网红小火车，现实是拖拉机牵引着简单的车厢一路扬尘，体验感也并不是非常好。
1: 没错，所以说这些景点啊，大家就是尽量还是要避避雷哈。当然给大家几个小建议，就是最好是出行之前看看本地人分享的实拍照片，这样的话对这咱们出游哈，相对来讲就不会产生那么大的落差了。
0: 是的，咱们也呼吁一些旅行博主，咱们能不能实在一点，你用照片把别人给骗过去，别人到最后，对啊，你不是口碑不是会反噬吗？
1: 是，
0: 就好像如果咱们要真的做的一些什么事情叫落到实处，比如说我们的省钱是真能帮大家省钱的。
1: 哎，现在回复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领取到一份我们的装修避坑指南，再领到2000元的装修补贴啊。我们的夏日样板间活动正在火热征集当中，记得想要装修省心省钱，回复关键词省钱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微就可以了。
0: 接下来这首歌来自王 OK，
1: 星期天跟我约会。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7: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的新闻连珠炮，我是李江。先来关注省内方面，2026年财富中国500强排行榜正式发布，国家电网有限公司位居榜首，郑州7家企业入围。郑州公交车型再上新，萌趣宝宝巴士驶进老城街巷。国内方面，国家卫健委财政部印发通知，将2022至2024年出生的婴幼儿的首次育儿补贴申请截止时间延长至2026年12月31号。海关总署的消息，到2030年，90%以上口岸将配备智能查验装备，无感通关将成为常态。体育方面，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刚刚落幕，阿根廷足协便通过官网公开质�疑非法的金球奖评选，直指39岁的队长梅西未能当选最佳球员，是本届赛事的最大争议之一。官方如此直接的发声，在足坛实属罕见。娱乐消息，暑期档黑马动画《八仙》热度走高，观众满意度榜单位居前列，凭借国风美术、合家欢剧情，收获了大量亲子观众，票房稳步上升。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7月24号，新闻小姐李江，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魅力881荣誉出品。
2: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早安，
4: 早上好。